0: 这里有天王。
1: 就算世界满是荒芜。

0: 哇哈哈时间，
1: 有一个很着急的老婆打电话给警察，
2: 我要报警，我老公出门遛狗的时候走丢了，已经24个小时了。
1: 这时候警察就问，那我问你，你老公当时穿什么衣服？
2: 穿的是我买的那件 T 恤。
1: 那身高体重呢？
2: 身高体重就跟我们楼下邻居的大哥差不多。
1: 啊？哦，那什么狗呢？
2: 就是那种呢，雄性中型狗，品种是 Husky， 名字叫的年糕，身高呢57公分，体重2.8公斤，身长59厘米，从侧面看呢，身长略大于身高，双眼皮，眼睛是黑色的，背部是黑色的。
1: 演绎完毕，
3: 演绎不错，演绎100分。
1: 演绎完毕，谢谢，下台鞠躬。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更多精彩内容
5: 锁定星期一到五
4: 早上6到10。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1: Andrew， 早安，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2: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1: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 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2: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3: Andrew， 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咯。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2: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3: 给阿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4: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呢。要不啊，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1: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2: 啊、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1: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2: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3: 阿

0: 他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1: Andrew，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2: 你到底凭什么？
1: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3: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哎。
2: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1: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4: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5: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H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1: UFM 103，优选好歌。

0: 时间。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1: 小梅，她喜欢小明。啊，对对啊，
2: 想象
1: 你啊，你是小梅，你喜欢小明吗？
2: 嗯，
1: 你就跟小明说啊，你知道你跟唐僧有什么区别吗？
3: 嗯，
1: 想象小梅是丽梅，然后她跟程瑶是小明。
2: 嗯，
1: 你知道你跟唐僧有什么区别吗？
2: 有头发跟没头发了。
1: 你喜欢他嘞？
3: 哎，我有头发哦，
1: 不要人身攻击。
2: 唐僧啊，
1: 唐僧
2: 啊，唐僧，
1: 嗯，唐僧，
3: 我跟唐僧一样细皮嫩肉。
2: 嗯，
1: 有什么区别？
2: 有什么区别？
3: 区别
1: 、唐僧他取经，你娶我。嗯、这时候，小明回答小梅了哈、
2: 嗯。
1: 那你知道你跟猪八戒有什么区别吗？
2: 你人好坏哦。
3: 你跟猪八戒、
2: 有肉。
1: 你跟猪八戒，
2: 我比较有肉。
3: 猪八戒有肉，但你苗条。
2: 哦，
1: 你跟猪八戒没有区别。
2: 这欠扁啊，这是叫。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挪威的教育呢，他们其实很注重一种心态，叫做沾带法则。它有十个要点，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好，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就是告诉挪威人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优越、所以用平常心去面对无论是社会的比较啊，还是竞争啊，包括赛场上的竞争。
3: 它有点像我们的信约这样子咯，你就会记得我们要团结不分种族。
4: 那你们觉得新加坡法则是什么？
3: 我们就不要加书，不要攀比，
2: 不要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下你的脚步。
2: 所以觉得新加坡这个新加坡法则应该要怎么？不要比较，可以比赛。不要
3: 不要加辣、哎、Hello，
4: 不要加辣，不要加辣。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笑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乘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心有光，行有路，2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3: 很多人一崩溃，第一个反应就是责怪自己：我怎么这么脆弱？哇，这点事我也扛不住，是不是我的 EQ， 我的情绪管理太差了？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崩溃很少是突然发生的。它往往是身体提醒你很多次之后，你一直没有听见，最后它忍不住爆发出来的。身体在崩溃之前通常会给我们3个提醒。第一，睡不好，那是身体在说不要再硬撑了。睡不好不是侥幸哦，而是我们的系统恢复不过来了。第二个信号是遇到小事想哭，情绪已经没有剩余的力量了。小事让你崩溃不代表说你小题大做，而是你碰到了一个早就装得太满的地方了。第三个信号是你开始麻木，身体在替你关机了，不是特别难过就是空。很多人会把这种状态理解成懒惰没有动力，但有的时候呢，麻木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所以情绪快崩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分析自己的人生，不要问自己我为什么又这样，我是不是又出问题了。这些问题不会让你好起来，只会把你推向更深的自我攻击。里头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我怎么又这样改成我现在需要什么。我怎么又这样，这句会把你推向审判，我现在需要什么，这一句会把你带回照顾。很多人不是没有韧性，只是每一次低谷的时候都把力气用在责怪自己。而真正有用的恢复往往不从大道理开始，而是从一些很小的动作开始。比如说先问3个很具体的问题，问自己啊，我今天吃饭了吗？我昨晚睡够了吗？我现在能不能先离开这个刺激源10分钟？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小，可是它们能够把你从脑海里的风暴拉回身体。喝一杯热水，吃点东西，洗个澡，关掉消息，休息一下。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永远冷静，而是知道崩溃的时候要先拖住自己。所以下次当你感觉要崩溃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先喝水，先吃饭，先离开10分钟，先把今天最乱的一件事放到明天。我们人不是靠一次想通就变得很稳的，而是靠一次次把自己接回来。
2: 一天一物，
3: 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永远冷静，而是知道崩溃的时候先 hold 住自己。
4: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
3: 一天一物首播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6:10。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2: 小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很想要一个东西，想了很久怎么都得不到，等到你快要放弃的时候，有人把它拿到你面前问你，哎，要不要？这个时候你反而会说不要，不是赌气哦，也不是矫情，也不是突然看淡了，而是你真的不要了，要不起了。因为你在这样东西上积累了太多的内耗、自我怀疑，甚至是羞耻感了。因为如果你要的话，就相当于承认了你被动的地位、你的无力、你的失控，而不要反而更像胜利，战胜了曾经那个无能为力、卑微、不配得的自己。而这样的经历多了，就会毁掉自己，会让人修偏了。因为正常人会修炼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嘛，可是这样的人修的是怎么压抑自己的愿望，保护自己不再羞耻而痛苦。所以说，从小需求不怎么被接住的人，长大之后就容易有这种无欲无求的特点。他们善于不要，怎么都行，很随和，很谦让。外面的人可能觉得哇，很清醒、很独立、很超脱，可是这可能不是真正的超脱，这只是一种过度的保护机制所导致的麻木。你特别想要的东西，一旦持续得不到，你可能就从此再也不想要了。因为比起那个具体的东西，你更在乎的是避免那种糟糕的自我评价的感受。而保护自己远离这种糟糕感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压抑自己的需求，甚至是直接切断自己所有的需求。那有这样的情况怎么改善呢？你要知道，只不过是长期的规训跟自我保护，让你习惯压抑自己的需求。你需要渐进式的练习，算是一种复健的运动吧。哎，如果成功的话，一切会变得比较自然。那应该怎么做呢？试着从小事独处的时候开始实现自己的小愿望，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要再说都行随便。之后你可以练习在社交场景当中提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说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尝试自己提出要去哪家餐厅，要吃什么。记得敢于对世界提要求，对别人说出你的诉求，即使有可能被拒绝，不过这是开始拥有你自己想要的人生的第一步。
1: 一天一物，
2: 记得一个改变人生的简单小习惯，下次把不用了改成让我想想。
3: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
2: 一天一物首播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6:10。

0: ASA 中欧航旅二十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DJ 克敏和我心莹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1: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的歌曲《光阴副本》，早上九点五十九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到了中午时段，全岛多个地区，包括了南部、西部还有北部呢，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PIE 前往樟宜过了 Toguan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也是车子抛锚的 PIE 前往大市过了 Simi Road， 请你小心开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又迎来我们最喜欢的周末啦！大家吃早餐了吗？昨天晚上呢，我就跟家人去了东海岸吃晚餐，吃海鲜啦。哦，我最爱的螃蟹，每次可以吃到螃蟹我就很开心。我们是特地去的，然后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节日，但是说呢，因为最近看到新闻嘛，那东海岸海鲜中心已被列入这个重心发展计划嘛，所以说未来应该是会有新的规划啦。我们就在想说，趁他还在的时候呢，再去吃一次，然后重温一下以前的回忆。昨天比平时那个人群呢多了很多，就平时去海鲜餐馆吃可能80%那个座位会满，但昨天真的很多人。但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它不只是一个地点，它可以装满了很多的回忆。然后比如说可能是你小时候啊经常会去的地方，家庭聚餐、庆祝生日，甚至可能说你的朋友来到新加坡，你会带他去这地方等等的，都在那里发生过啦。所以昨天呢就坐在那里，然后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吃着螃蟹，就觉得诶，这感觉很好。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海边吃海鲜，那个感觉跟在冷气餐厅里吃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每一次在东海岸的时候呢，我喜欢就是在没有空调的地方吃完海鲜，我不喜欢就是在有冷气的环境里吃，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听着这个海浪声，它就是有一种非常有气氛的感觉，很难形容啦，但就是 feels very good。 对啦，所以我就想要跟大家说，如果这周末你们没有什么安排的话，其实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啊跟家人，然后一起去东海岸走走，去散一下心也好，去吹海风心情会好一点。对，然后也是跟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说拜拜。昨天就很好笑啦，我家人就在那边一直拍照，我就在想说我们20多年来每次去东海岸都没有看你们拍那么多的照片过，但昨天真的就是拼命的在拍。好啦，今天呢早上10点到2点就跟我一起听歌聊天迎接我们的周末。那今天呢特地为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带你们走进比较夏天秋天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步入了7月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啦。

0: 走掉。
1: 蔡健雅和热狗的歌曲 Easy Come Easy Go，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萧秉治的《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李代沫的《谢谢你》，以及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刚才跟你们说，昨天我到东海岸吃海鲜嘛，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到呢，以前每次出国回到新加坡呢，就一定会去那边吃海鲜，他说有家的味道。对啦，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美好回忆，因为小时候经常我是在东部长大的啦，所以小时候经常呢都会在那里可能庆祝啊，有什么派对等等的，所以对那里就充满了很多的回忆，然后感觉非常的好啦，所以就建议大家可以去那里散步啊，然后欣赏一下美景等等的。对，不然的话就是马上就要搬迁了嘛。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本周娱乐热点，
1: 金曲歌王王力宏7月4号在成都举办演唱会发生意外，演出过程中呢不慎遭地上的钢丝绊倒，失足重摔，左脸直接撞向舞台地面。那由于撞击力非常大，不但左脸受伤，就连他的耳内监听耳机，就是我们所称的 IEM， 也把外耳软骨撞碎，现场直接大爆血，然后吓坏了台下粉丝。事后送院治疗，左脸缝了12针，耳朵缝了27针，总共缝了39针。哇，我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非常的就是震撼，然后我看到了那个视频，我的天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不过我觉得最让人意外的呢，是隔天的演唱会它并没有取消，而是正常就是照常的呢还是要登台演出。然后他也有在台上分享啦，跌倒的当下呢，因为现场气氛太过热烈，所以哪怕呢就是在台下的粉丝看到是大爆血的情况呢，他并没有觉得疼痛，因为就是他非常的热血嘛。只是到了隔天早上，然后麻药退了之后呢，他才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剧痛。不过当下呢，就是他看到满满的歌迷，然后就是对他的支持与鼓励的时候呢，他又笑着说好神奇又不痛了。他说我们的爱就是他的良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段话呢都会觉得很感动。王力宏这些年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对音乐对舞台的要求非常高，那就算前一天就是刚经历那么严重的意外呢，他还是坚持要完成演出，把最好的这状态留给观众。连当天担任的嘉宾周深也有特别就是发文表示感受到王力宏一直用音乐传递力量，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我觉得我们当然欣赏他的专业和敬业精神啦，但是比起一场演唱会呢，身体健康真的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近期就是真的很多歌手发生了很多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很多的艺人朋友可能真的都会说不想要让歌迷失望，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真正支持他们的歌迷来说，比起看到一场完美的这个演出啦，他们可能更加的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健康平安的明星，还是他们自己喜欢的这歌手。就现在我们希望一个平安的王力宏。我觉得因为音乐可以慢慢唱，然后巡演呢其实也还会有再下一次啦，但身体真的只有一个，所以希望呢他可以好好的休息，把伤养好，然后继续的站上舞台，把更多的好音乐带给大家。所以今天呢就为大家选的王力宏的歌曲《爱的就是你》，把这首歌送给一路以来支持他的歌迷，然后也要送回给王力宏，祝他早日康复，因为你们的歌迷朋友呢爱的就是你。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前往樟宜过了 BKE 有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Bukit Timah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一、二以及三车条。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ECP 前往樟宜过了 Fort Road 有车子抛锚，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最后是 CTE 前往 AYE， 在 PIE 长宜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4: 你们好，我是艾怡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赵方行的芒种，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薛之谦的像风一样。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y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yan A DMI。 BYDCy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你平时会不会叹气呢？就是说啊，那种工作到一半，哎，赛车的时候呢，哎，然后月底呢，可能你看一下你的这个银行户口，哎，有时候呢，一天叹气的次数，可能你比喝水的还多，我觉得。不过最近我就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啦。他说，如果真的很想要叹气的话呢，不如换一种方式。那这方式呢，可能听起来很扯，但我觉得很有效。我自己本身我是试了一周，就是这整个星期我都是这样子做的。就每次我感觉到有一点点不顺呢，还是说有一点不是很开心的时候呢，我就这样子做，结果我心情就好多了。所以他是这样子说的啦，在那个视频里呢，下次如果你想要叹气的时候呢，不要低着头，嗨，你试试呢，就是把头抬得高一点，就是你往上看，然后呢，你的眼睛就是也是跟着往上看啦，然后来一个，呜，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搞笑？可是据说呢，你这样子做会让你的心情慢慢的转换，因为当你往上看的时候呢，你的身体的姿势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加上那个呜的声音呢，做到最后可能你连自己都会忍不住的笑出来。就比如说今天你睡过头，然后上班迟到，呜，点了外卖，老板忘了给你辣椒，呜，老板就是在你临时下班的时候呢，就跟你说，还有一份文件需要你处理一下，呜，今天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想要做，只是想要赖床，其实也可以，呜，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本来觉得很烦的事情，突然好像变得有一点好笑。当然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叫我们要逃避问题啦，就是工作还是要做，然后呢迟到还是要解释，只是想要说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并不会一直叹气就消失，反正如果我们一直叹气的话，心情可能会越来越糟。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一点就是幽默感把自己从情绪里拉出来，可能你会发现，哪怕事情没有变呢，你自己的心情也就是变得比较好了。所以如果说今天刚好遇到一点点不顺心的，不妨可以试试看啦。不过可能你要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呢你来个呜。我自己本身我没有很在意人家怎么看我，所以我就没有关系。我想要叹气的时候呢，我现在在家里，我每次都会来个呜，然后感觉心情就好一点啦。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可能可以把自己逗笑，然后希望呢今天的你哪怕就是遇到一点点的不顺心啊，还是说一点点的小挫折，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笑出来的机会。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aylor Swift 他这次婚礼呢砸了大概有7000万吗？用了3天的时间就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他为了要保护他的隐私，现场是禁止携带电子设备的。
3: 如果你是 Taylor Swift 的话，你会这样办婚礼吗？
2: 7000万如果对我来讲是零钱的话，
4: 小 case
2: 我可能会这样子。
3: 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你的婚礼？哇，也是封路啊，
2: 那就是3天在我们的 Sports Hub 咯，
4: 就请
2: 3天 Sports Hub 也是很厉害的，这么大
4: 的要 ballot 票的吧？有没有开放给我们听众？
2: 对啊 ，ballot 啊，
4: 啊 ballot，
2: 我们这样算不算浪费资源啊？公众浪费资源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4: OK，
3: 所以这也是很低调。他在本地结婚的时候，好像蔡依林有来，然后也是媒体都拍不到照片的。
2: 那时候没有 Sports Hub 啊？
4: 那时候没有，
2: 听说在 ballot 的，
3: 我会买黄牛票。
4: 可能办那种金婚的，从20年、30年的结婚纪念日，你还黄牛嘞？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奕迅的歌曲《K 歌之王》，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阿杜的《Hello》。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59。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看到呢，就是南部还有北部已经开始下雨了，西部下的是雷阵雨。东部这里暂时还没有动静，希望不会下雨啦。那今天一直会下到可能傍晚10左右。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三个路段有车子抛锚。PIE 前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KJE 前往 BKE 过了 Choa Chu Kang Way， 以及 SLE 前往 CTE 在 TP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SLE 前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是车多拥堵的。SLE 前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车多拥堵，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布的最新家庭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本地注册结婚人数降至24688对，这比2024年减少 6.2%， 这是自冠病疫情后及2020年以来最低，也是自2015年以来第二低。各年龄层民事婚姻登记均下滑，其中25岁至34岁男女降幅最明显。依回教法注册结婚人数也减少，主要同样受25岁至34岁群体下降影响。尽管结婚人数减少，近年来婚姻关系较早期更稳固，超过90%已婚者表示婚姻生活幸福。新加坡樟宜机场推出机场外行李托运服务，与富丽敦酒店、富丽敦海湾酒店及滨海湾金沙酒店合作，入住指定酒店至少一晚的新航乘客，可在退房离心时与酒店办理回程行李托运，每件收费29元，无需携带行李到机场办理手续。乘客完成网上值机并取得电子登机牌后，只需将行李交给酒店礼宾部即可。这是樟宜机场首次推出机场外行李托运服务。吉门营房 Human Barracks 概念规划出炉，约40公顷土地将发展公共和私人住宅，并保留25栋历史价值较高建筑。分析师预计，区内未来可新建约15000个住宅单位，凭借依山临海、临近市区和地铁站的优势，看好住房需求。建屋局指出，所有新建均已完成遗产评估，并通过口述历史记录营房发展。规划也将兼顾历史保育、交通网络、建筑布局及发展可行性。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闻播报后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动力火车以及九泽 CP 的知己，刘力扬和林宥嘉的传说，刘宇宁的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以及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早上好，这里是 UFM1003。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on A DMI。 BYD C-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来到了11点22分哦，就11点20分的这个情感单元，我的情侣间的 OK 不 OK。 那还是要再一次的跟新朋友说一下啦，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今天来到了第29期，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很2026的话题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个找的可能不是另一半，也不是好朋友也不是父母，而是 AI。 工作不顺问 AI， 跟同事吵架问 AI， 心情不好问 AI， 甚至可能今天身体不舒服，你也会先打开问一下 AI， 把事情呢从头到尾讲一遍，然后请 AI 帮你分析一下，对不对？最近呢，我就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啦，就有人说呢，自己越来越少跟另一半分享心事了，不是因为感情变淡，也不是因为不爱对方，而是觉得 AI 好像比较会聊天耶。他说呢， AI 不会打断你，不会急着反驳你，更加不会说诶你想太多了，他真的会很认真的听你讲完，还会帮你整理你的思绪，分析问题，然后甚至呢可能会给你一些你想不到的建议。我觉得就是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而且是真的啦，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跟 AI 聊天，所以我就在想说，诶，这到底算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值得我们担心的事情呢？ AI 终究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就是另一半在我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因为以前我们常说，就是伴侣呢，除了是你的另一半之外，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倾听者嘛。那如果有一天你开心、难过、委屈，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另一半，而是 AI， 那是不是也代表说两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已经慢慢变远了呢？但是又换个角度来想，如果 AI 只是一个帮助我们整理情绪，还是说让我们就是冷静下来的一个工具，好像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毕竟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一个不会批评我们，还是不会就是带着情绪回应我们的对象啦。有时候就是你只是希望说有一个倾听者，然后 AI 绝对不会反驳嘛，然后等你自己真的想清楚了之后呢，再跟你的另一半沟通，说不定反而可以减少更多的这个误会。所以今天呢，第29期就想要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介意另一半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 AI， 却很少和你分享吗？就在 AI 和你之间，你希望你的伴侣是跟你分享还是跟 AI 分享呢？发送WhatsApp进来 ,885-1003。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张靓颖的歌曲《如果这就是爱情》，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利比的《跳楼机》以及萧敬腾的《王妃》。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刚才呢，有位听众朋友发送了 WhatsApp， 然后分享了他的故事。最近呢，他处在低潮状态。我们的0868的听众朋友，我很感动的一点呢，是他说，曾经有一段很辛苦的日子是电台陪着他一起走过来的，所以呢，我相信这一次他也一定会慢慢的熬过去。我想要说的是，人生有高有低，低潮的时候呢，可能脚步会慢一点，但其实这不代表说你没有继续往前走。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也不要忘了其实你比想象中更加的坚强。曾经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已经过去了，所以往后日子呢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希望你可以照顾好自己，一步一步来，不要急。也希望呢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不管你开心难过高潮低潮的时候呢，我们也都会一直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所以加油，我们相信你。送你们一个 virtual hug， OK， 这是隔壁老樊的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希望呢拥抱你们的是快乐，是满满的感动以及满满的正能量，加油。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情侣间的 OK 不 OK？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29期。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 AI 会不会取代另一半的重要性。刚才呢就有说到嘛，这是一个非常2026的话题啦，就是现在的不可以说年轻人，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会用 AI 的朋友呢，一旦遇到了问题，第一个想要找的不是另一半，不是好朋友，而是 AI。 所以刚才呢就问大家说，当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们会不会找 AI 谈，然后会不会介意另一半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 AI 而很少和你分享。结果我发现到这个话题完全没有争议性耶，就发送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都说到，是的， AI 很会安慰人，有时心情不好听了他的话后心情会舒畅些。也有听众朋友说当然是 AI， 因为老公十问九不答。好啦，有时候可能男生不知道说什么，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别人，但是 AI 就很厉害哦，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啦，就是说他真的是不会反驳你，然后情绪价值真的给得很满。我第一次就是情侣间的 OK 不 OK 完全没有争议性，大家都好像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说AI 是真的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他不会打断你，不会批评你，甚至呢也会非常耐心的就是听你诉苦，然后哪怕是你不对，有时候 AI 也不会跟你说是你不对的， AI 就是会让你感觉心里很舒服。但是呢其实 AI 再聪明，他始终不是那个真正陪你过生活的人，就是你看不到也摸不着啦，所以他可以给你建议，也可以帮你整理思绪。但是呢就是我希望说 AI 可以跟我们就是一起并肩作战，然后呢我们可以互帮互助这样子啦，所以呢就是 AI 可以提醒我们有些事情呢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但是他不会取代就是另一半可以陪伴着我们一起吃顿饭，在我们难过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拥抱，还是握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没关系我陪伴你。但是我觉得人真的是可以跟 AI 一起合作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你需要有人安慰你， OK， 可能你的伴侣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陪伴，然后呢可能 AI 可以做到一点就是帮你整理思绪啊，然后提供情绪价值。所以真的 AI 跟人不一定要二选一啦，所以今天如果 AI 可以帮助到你的话非常好，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感受，然后让我们就是希望说在每一段关系里，不只是跟你的伴侣，也可以是跟你的父母，也可以是跟你的好朋友们呢，都是更加促进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0: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 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3: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4: 哦，
3: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5: 嗯，
3: 结果网民就骂，
5: 为什么？
3: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
5: 嗯，
3: 之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4: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3: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5: 不要再这样了。
4: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
5: 嗯，
4: 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3: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4: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

0: 是像这个王美，她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哎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1: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她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2: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1: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0: 他们就
1: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0: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1: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
3: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夜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以及星野的晚风告白。中午12:01来看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哦，雨已经停了，我看到就是西部还有南部的雨已经停了，目前只有北部还在下雨。那到了中午时段呢，等我们雨过天晴之后，今天会是一个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BKE 前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有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Dairy Farm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AYE 前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以及 PIE 前往大市过了 Jurong West Avenue 2，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都是有车子抛锚的。最后呢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哦， CTE 的隧道前往 AYE 在 Ken Hill Circle 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UFM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到了中午12点，我们的音乐时段。那上周呢，我们就说到新谣嘛，今天继续沿着新谣的路线呢，有位实力派要开演唱会了，哪一位新谣歌手呢？他是从我们青少年时期，然后蜕变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他就是巫启贤，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2027年1月3号即将在圣淘沙民众世界回忆中心引爆。所以呢，如果你是巫启贤的粉丝朋友的话呢 ，OK， 一定要留意了，因为这真的不只是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啦，他的唱功完全就是无可挑剔的。但我觉得他更是一场专属于新加坡人的这个青春聚会，因为我们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嘛，对不对？然后呢，透过就是非常熟悉的编排的曲目啊，以及就是你们听过他所有的歌曲故事点点滴滴呢，就是可以回望他在新加坡里的音乐成长轨迹。从校园新谣的起点哦，以前听过梦中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邂逅的这些朋友们呢，到后来他在本地电视剧的一些歌曲，包括了情感联络站，还有遗忘过去，到现在 OK， 他非常非常经典的巫氏情歌，有等你等到我心痛，你是我的唯一。其实我想要说的是，就是巫启贤他真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啦。因为哪怕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我的年代不是听他的歌曲嘛，但是说到这些歌曲呢，其实我都是有听过的，就代表说他真的是有多么的经典，然后经典会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如果喜欢他的歌曲以及他本人的朋友们呢 ，OK， 留意一下哦。2027年1月3号晚上8点呢，就约大家一起在圣淘沙民众世界会议中心，然后带你一起回忆一些故事，和巫启贤一起重新走过他40年的日子。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OK， 就是演唱会的门票呢，将在来临的星期二7月14号呢，中午12点，开始售票，然后呢是通过 bookmyshow.sg， 所以大家可以去先去预留一下。UFM 103是我们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号外 ，OK， 因为你今天有收听1003，所以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哇非常开心的消息，有一个优先购票一日特惠的这个好消息。OK， 我们先听歌曲，然后我再跟你们分享如何买到这个一日特惠，就只是在今天如何得到他的这个演唱会 special prize。

0: 情感联络站，有没有满满的这个回忆感的？好啦，刚才就跟你们说到嘛，巫启贤马上就要来开演唱会了，2027年1月3号。那星期二呢，我们会开始发售哦，就在 bookmyshow.sg。但是 OK， 号外号外，因为今天你有收听103，刚好这个时段跟你们分享。今天我们有一个一日特惠，只在今天有一个优先购票权利 ,OK? 所以呢，巫启贤为了要回馈一路相伴的朋友，今晚7月11号巫启贤呢，他将亲自亲临，然后到张清芳演唱会现场担任嘉宾，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也是他到时候会开演唱会的地方啦。所以如果今天你有去看张清芳演唱会的朋友 ,OK? 还是说你刚好又在我们的这个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的话，傍晚七点到十一点现场购票 ,OK, 现场购买巫启贤门票的朋友呢，即可享有10%的优惠折扣。这个限时线下活动呢仅此一天，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就只有一天的时间，今天而已。七点到十一点，如果你到名胜世界的话呢，可以先购买他的门票。OK, 希望你们可以抢到票，然后 save some money。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的歌曲《我要的幸福》，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汪苏泷和周兴哲演唱的《左转灯》，朱兴东的《熬夜重影》，以及巫启贤的《情感联络站》。这时候，我们有两位美女 DJ， 现在目前在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我们有一个 ASA 的中欧航旅活动哦，听一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
1: 中午好，我是欣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敏。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1: 我们就在滨海广场中庭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因为呢有 ASA 的 ASA Holidays 20周年旅游展。
3: 其实这个旅游展销会呢，它是从星期五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就是7月10号到12号。地点就是刚刚欣怡说的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那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哈？今天我们会两个小时在现场。如果是在现场购买任何配套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特惠，欣怡先说一说越南现在很火的一个点，
1: 那就是越南的富国岛。现在购买任何配套呢，送你越南富国岛还有张家界的往返机票。而说到富国岛呢，一定要坐那个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从高空看海真的是太美了。还要再去珍珠奇幻乐园 Wind Wonders 去疯玩一天，晚上还可以去珍珠野生动物园 Wind Pearl Safari 去探索越南第一座半开放式的野生动物保育园，非常适合带小朋友。
3: 对对对，很精彩。然后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啊，对于张家界是非常的向往的。现在购买任何配套呢，也可以获赠张家界八天往返的机票。那畅游张家界，还可以探索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些自然奇观，比如说像是阿凡达的取景地啊，袁家界和那个天子山风景区，还有天门山。很多人去张家界都要去天门山，就是挑战那种惊险刺激的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而且还可以赠送苗族民族的服饰体验。我们在现场，今天 ASA 的活动现场也有很漂亮的苗族姑娘，
1: 超美的。立即预定美房最高折扣2020元，还有买一送一旅游配套288元起的限时抢购优惠及其他的超值优惠和幸运抽奖，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呢就在滨海广场中庭的 ASA Holiday 20周年旅游展，
3: 赶快下来找我们，我们在这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5: 小题

0: 给爸爸妈妈们思考的一项研究，这是国大心理学系他们最近做的两项研究。他们发现家长严厉的管教，尤其是很多亚洲家长，就是对这个小孩的教育是非常严厉的。严厉的管教呢，可能会有一个适得其反的情况，因为是当孩子被管教太严厉，他们容易自我否定，甚至更容易说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被爸爸妈妈骂，于是呢就开始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来躲过爸爸妈妈严厉的批评。那么说谎就是一种方式。
1: 对，如果我第一次试了诶过关，
2: 你说说谎的说谎的孩子，
1: 第二次我就再试了一次。
0: 他们会用说谎或作辩的方式来取得家长对他们的肯定。等大家思考一下，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对你的教育是不是严厉的，然后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念头，就通过说谎或是做一些道德上不允许的事情，只是为了获得爸爸妈妈的肯定，然后不要被骂。
1: 你们的听众群里面有多少爸妈是虎爸跟虎妈？
0: 我妈是虎妈。
2: 但现在来讲，不是说 gentle parenting 吗？现在其实还算严厉吗？现在的爸妈们
1: 严厉吧？我看到的是严厉的啦，在我周边。
0: 你周边就是你大哥跟你大嫂。
1: 没有，可是他们不是那种打骂的，就是比较严格
2: 管教
1: 啊。小朋友在一天下来，怎么说做什么做什么，都会就是可能小唠叨一下啦。可是还不至于到那种就是常常很严厉的打骂。
0: 现在严厉可能不是打骂，而是没收手机。不准你做什么事情，不准你做什么事情。
2: 所以他的报道是说，严厉导致孩子说谎，比如说，我觉得严厉过后，就是看你怎么教导他们，不是吗？你还是要对他有一些规定啊，小孩子还是要听你的一些指示等等啊。
0: 以前我妈她的做法是，当我做错事的时候，她会先打了之后就骂，骂了之后呢就
1: 编。就烫，
2: 然后再打，
0: 烫了之后再煮，然后之后再切，然后之后再上桌，
1: 就是什么清朝十大酷刑嘛。
0: 他先打，然后骂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激动到会落泪。
1: 可是因为你常撒谎啊，小时候
2: 你说应该的，
1: 因为他有认过啊，他有认过，小时候就是会透过可能撒一点谎，以为说可以过关、啊。
0: 以前我妈妈她很严厉，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那个时候晚回家，然后我就骗我妈妈说学校有班会什么之类的，结果我妈妈就说你的那个老师还有那个学校校车司机打电话给我，你还继续撒谎，他就拿那个雨伞打我，打到那个雨伞的那个头断掉，
1: 哎呦，
0: 然后打完之后呢，他就去煮泡面，因为要吃午餐，然后所以我都说了嘛，打完之后是煮，
2: 水煮，
1: 煮完之后再回来呀、啊，
0: 再回来继续打，没有啦，他煮完之后就过来跟我姐就擦药，然后就跟我解释。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哭咯，就当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会哭，他会说，他会让我觉得很心痛，
1: 而且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
2: 是是，
0: 他是打了之后，
2: 明白他想要传达的道理或意思。
0: 当我妈妈哭，跟我妈妈她过来跟我解释的时候，我是听得进去的。
2: 所以我觉得要有过后那个解释的过程，而不是严厉然后打，然后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1: 你妈煮完那碗面，你敢吃啊？
2: 肚子还是饿了。
1: 你妈妈可能一时想不开了。你没有不是想不开
0: 哦，
1: 应该放盐，放糖，
2: 对，然后煮的不好，
1: 对，煮的
2: 不是说什么，
0: 还好，我还是活到今天了，感恩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念头，
2: 哈，不是那个爸爸去哪儿，陈小春，不是有一段是就是也是儿子说谎啦，然后讲了，你跟我说，然后他真的一直在说谎，然后他不是踢那个碗哦，
1: 是那一幕。就教小朋友说真的不能够撒谎，因为你撒了一个谎，你就要找另外一个谎来圆前面那个谎。
2: 可是陈小春过后有再拿另外一碗饭，然后他有道歉呢、他有跟儿子道歉呢、
1: 所以
2: 刚刚太严厉了，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因为你说谎。
1: 可能姚的妈妈其实她是先抽离，先去煮点东西让自己消消气。
0: 对，
1: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一轮下来的话，可能真的是越打越狠了。
0: 有时候我回想起来，我也会觉得，其实爸爸妈妈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在边教边学的一个过程。对，但是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其实严厉管教还是有它的阻吓力的。
1: 对，
0: 因为我并不觉得说没有严厉管教啊，当然那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只是严厉管教确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有那个吓止的作用。
1: 所以我觉得当孩子跟你坦白的时候，你就不要还继续打骂， 因为他已经是跟你坦白了。
2: 是是是。
1: 啊、如果你他跟你坦白，你继续打骂，他下次就不做这件事情了。
2: 最怕是以后他有事情不愿意跟你分享。
1: UFM 1003早班 The Play Show，
3: 主若阿妈有话说，
1: 请锁定每周三早上7:20，给你生活添资讯。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

0: 维里安的歌曲《不变》，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Tang 旅荐中的《非你莫属》。
1: 下午好，我是欣盈。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克敏。我们现在人就在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就是三天的一个特会。
1: 想要来一场不用动脑筋的欧洲之旅吗？来看看有什么好介绍。
2: 哦，对，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11天10晚的莱茵河魅力维京河轮之旅，就是你可以搭着维京游轮，然后呢走这个莱茵河，然后畅游荷兰、德国、法国还有瑞士四国，另外还有一个13天12晚的地中海奥德赛，听起来就很梦幻，对不对？这是维京海轮之旅，它可以覆盖了西班牙、法国、摩洛哥、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想要去很多地方然后又很怕麻烦搭飞机的话呢，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奢华的海上度假体验。
1: 而且重点是呢，现在预定哦，还免费升级你到法式阳台房，每天早上端一杯咖啡看着河景海景发呆，实在是太享受了。还有岸上的观光船上吃喝WiFi 甚至是小费全部都包，葡萄酒和啤酒任你喝，是真正的一价全包，
2: 听起来好厉害哦。但你现在 立刻预定的话呢，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每一房最高可以享有高达2000元的游轮优惠，2000，各位2000，省2000呢，还可以尊享什么什么什么，你要说什么？
1: 记得来抢，记得来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歌里的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三期，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蔡淳佳的歌曲《陪我看日出》。说到蔡淳佳呢，他可是我们新加坡非常优秀的歌手，从驻唱歌手出道，一步一步站上更大的舞台，用他的温柔、干净又充满疗愈的嗓音，陪伴了很多人成长。而《陪我看日出》这首歌更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它没有很华丽的编曲，更没有非常激昂的旋律，却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它就非常的干净，每一次听呢都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想想世界的美好。很自豪的说，这也是很多新加坡歌手的魅力啦，就是他们会用最真诚的歌声唱进大家的心里。就比如说我们新加坡的骄傲，我们有蔡淳佳、孙燕姿、林俊杰、陈洁仪、阿杜等等的，陪伴了我们很多人走过了学生时代、初恋、毕业，甚至是人生的不同阶段。所以多年以后呢，再听旋律一响起，回忆也跟着回忆起来了。陪我看日出，有人会想起年轻时候喜欢过的人，有人会想起和朋友一起唱 K 的日子，也有人会想起那些曾经觉得很漫长却一转眼就过去了的青春。这首歌对我来说呢，是我小学时期经常会在车上听的歌曲，那时候非常的红啦这首歌，所以呢就每次听了我就觉得很阳光很暖心。它对你来说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陪我看日出，希望熟悉的旋律也能陪你找回那份久违的感动。

0: 张惠妹的歌曲《你是爱我的》。
1: 下午好，我是心凌。
2: Hello， 下午好，我是克敏。我们现在人在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
1: 你去过冬天的东北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这一次一定要试试坐伊春号豪华专列。
2: 伊春号它就是一个体验车随人走，然后边走边游的一个全新的旅游方式。那在中间呢，他们有管家，非常贴心的管家，而且还有酒水无限畅饮。各位，我要再重复一次，酒水无限畅饮。就听起来好乐，对不对？而且呢，在每个停靠站呢，他们还安排了专属旅游巴士，无缝接驳，让你可以轻松自在，然后深度探索在路途上的很多很多很漂亮的风景。这是一趟非常舒服奢华的铁路之旅。
1: 另外呢，我们还会带你去雪乡，住进特色的雪住遇见民宿，感受梦幻雪乡的魅力，还要去看吊水楼的冰瀑布，非常壮观还有震撼。另外呢，也去逛一逛横道河子、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有历史悠久的东正教堂，再去充满欧洲风情的伏尔加庄园，体验中俄文化交融的奇妙。现在预定这个配套呢，我们还送你富国岛和张家界的往返机票，买一送一的感觉有没有？
2: 对，真的，赶快下来 ，OK？ 莅临这个 ASA Holidays 20周年旅游展，7月10号，昨天已经过了，所以今天、明天还剩下两天，就在滨海广场中庭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今天、明天两天啊，赶快啊，很多很多的promotion不要错过。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给阿嬷的情书，
7: 他们要写信跟他的至亲联系。所以他们的字好像写得比较简短，
6: 就几句话能够把那个思念啊、报平安的感情给说出来。
7: 来，我写信给你，
6: 只可以
7: 六个字。
6: 如果只可以写六个字，你要写哪六个字给我？
7: 我现在南洋啦，那你是我在中国的一个爱人啦。
8: 然后你的对象是程瑶。
7: 好好，那就六个字啊。
8: 来，
7: 既来之，
6: 则安之啊。
7: 则安之，后面再加四个字。好自为之，
8: 好自为之。我觉得你要改嫁咯，这封信就是要给要改嫁。
6: 是我太久没有寄钱给你。
7: 听众有写安好保重想你。
8: 我有六个字给你，你要好好吃饭。
7: 真的

0: 看到了破影，
1: 忽然觉得既来之则安之，
2: 也不
1: 好有文化。
0: 好累，
3: 早上一起 play，
4: 每天都不累，
5: 不累 show。

中，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于东然的歌曲是你没选我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萧煌奇的孤独的和弦。下午1:02，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雨停啦。哦，还有我看到在 Clementi 跟玉郎东好像有在下一点小雨，除此之外呢都雨停啦。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BKE 前往 PIE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BKE 前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Dairy Farm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最后要提醒你的是CTE 前往 AY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5有车子抛锚。CTE 前往 AY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5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施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IHH 医疗保健集团昨天宣布推出寿康常健服务，通过评估个人生物学年龄等检测技术，让公众了解身体机能的衰老状况，并制定个性化护理和健康干预方案。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寿命，公众可以在英格、伊丽莎白医院和百惠旗下医院检测身体实际生理年龄和身体机能，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并进行干预。这项服务采用 HQ 生理年龄评估工具，通过分析七项关键血液生物标志物，估算个人生理年龄，并与超过30万人的数据库进行比较，了解身体是否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或衰老。除了生理年龄评估，服务也包括健康评估、疾病风险分析及生活方式建议等内容，参与者可根据需要接受进一步检查或咨询。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布的最新家庭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本地注册结婚人数降至24688对，这比2024年减少 6.2%， 这是自冠病疫情后及2020年以来最低，也是自2015年以来第二低。各年龄层民事婚姻登记均下滑，其中25岁至34岁男女降幅最明显。依回教法注册结婚人数也减少，主要同样受25岁至34岁群体下降影响。尽管结婚人数减少，近年来婚姻关系较早期更稳固，超过90%已婚者表示婚姻生活幸福。新加坡樟宜机场推出机场外行李托运服务，与富丽敦酒店、富丽敦海湾酒店及滨海湾金沙酒店合作。入住指定酒店至少一晚的新航乘客，可在退房离心时与酒店办理回程行李托运，每件收费29元，无需携带行李到机场办理手续。乘客完成网上值机并取得电子登机牌后，只需将行李交给酒店礼宾部即可。这是樟宜机场首次推出机场外行李托运服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的歌曲《干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SHE 的锁住时间，以及周深的《小妹们》。
1: UFM 1003，大家中午好，今天我跟欣盈是你的旅游搭子，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在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的旅游展销会，在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2: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西藏梦呢？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做 ASA 独家的 Hello Panda 西藏专列就能够实现了。这个专列很特别，因为它是2025年全新升级的，沿着青藏铁路，沿途会穿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经过全球最高的火车站，直达林芝还有山南，探索真正的西藏秘境。
1: 直达林芝，可以吃到林芝吗？它这个真的是非常舒服、非常安心的一趟啊！你要去西藏的话呢，真的要走这一趟，因为他们有高原医疗团队，而且随团有医生，就是全程护航，让你更安心。然后住的酒店呢，都是4到5级的钻级酒店，可以享受非常舒适的住宿体验，而且还可以尊享专列的贴心服务，全程有供氧，你可以慢慢吸，慢慢吸，当然希望你不需要啦。然后还有藏族的迎宾仪式，全程纯玩。无购物，各位无购物，所以你可以尽情的沉浸在这种西藏非常壮丽的风光和独特的文化里面。
2: 是，另外呢还会带你去看布达拉宫、大昭寺，去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卓雍措，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这些都是西藏的灵魂呐。
1: 对，所以马上预定 ，OK？ 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时间，赶快下来预定，每房可以最高享有高达1400元的折扣优惠，还可以尊享很多项超值旅游优惠和赢取幸运抽奖，就在 ASA Holidays 20周年旅游展，今天明天只剩下两天咯，滨海广场中庭不要错过啊。 Hello Panda， Hello Panda， 你是不是想起别的 Hello Moto？ Hello Panda 现在才火。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4: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欣盈的心灵小故事。
2: 自嘲是让自己快乐的良方，当然也是反讽别人的武器。学会自嘲，你就会拥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心理和一个健康的体魄。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受到反驳或批评的人之所以常常会有激烈的举动，是因为不愿意承认别人所说的是真的。人不可能不受到批评，因此应该及早培养自嘲的心态和能力，以备用时之需，这样我们的幽默感就能够得到充分的表现。比如说，当你在经济上受到不合理的待遇时，你的生理缺陷遭到别人嘲笑时，无端端受到别人攻击时，不妨采用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比如吃亏是福、破财消灾等等，来调节一下失衡的心理。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可以装装糊涂，为心灵增加一层保护膜，在时机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悠他一默。在一个舞会上，一个个头偏矮的男子邀请一个身材窈窕的女子跳舞，不过女孩却拒绝说，我从来不跟比我矮的男子跳舞。男子听了之后稍微一愣，但后来还是淡淡一笑地说，我真的是武大郎开店找错了帮手啊。那个女子听后面红耳赤，反而不自在起来。在人生的旅途上，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让人难堪的场面，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沉着应对，学会自嘲，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保持心理平衡。适时的自嘲不但能够化解尴尬，也能够免除可能发生的争吵。如果没有这份雅量，生活就会增添许多的不愉快。一个懂得并掌握自嘲方法的人，就等于具备了制造愉快、摆脱困境的能力。因此，在生活中，面对别人的嘲讽，不妨试试看用自嘲的方式。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l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llion A DMI。BYD Cil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

0: 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巫启贤，是的，他马上就要来开演唱会了。而且号外号外，刚才如果你没有收听103的话呢，你刚刚打开你的收音机的话，现在再跟你们分享 OK， 我们有一个优先购票一日的特惠，只有今天，而且真的就只是4个小时的时间。今天呢，为了要回馈一路相伴的朋友，就在今晚7月11号呢，巫启贤当会儿呢，他会亲自担任张清芳演唱会的特别来宾，所以呢，也是同样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啦。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一日的特惠哦。如果你在现场购买他的门票的话呢，就是现场一个特设的专属的这个柜台来购买巫启贤的门票的话呢，可以享有10%的优惠折扣，只限一天哦，就晚上7点到11点，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啦。
1: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UFM 1003，大家吃饱了吗？我跟欣盈在这边哦，真的我们是眼花缭乱呢、哦。我们在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就在这2天，然后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促销。如果你在现场购买任何配套的话呢，就有往返机票要送给你，而且如果你是使用 DBS POS。POSB 卡付款的话呢，还可以再享119元的折扣。展销会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我们现在先来听欣盈介绍一下他其中的一项非常精彩的旅行。
4: 对，要讲的就是新疆。新疆有多大呢？美景是有多么的震撼哦！我们的 ASA Hello Panda 豪华专列带你13天玩遍南北疆。这趟专列到底有多么舒服呢？住的是金钻跟蓝钻车厢，有独立的卫浴、全景。顶窗还有专属的管家，在车上洗澡啊，免费的上网，还有高端的设施，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跟草原，这种体验实在是太奢侈了。
3: 如果我10年前去北疆的时候有这个行程就好了，那个时候走得好辛苦啊。但是现在呢，这个行程就是一趟旅程，可以畅游南北疆的精华，然后你可以饱览就是北疆和南疆非常壮丽的风光，可以游览喀纳斯湖、和木村、天山、天池、五彩丹等等，还有非常经典的景点啊，然后再深入探索喀什古城、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壮阔的帕米尔高原，感受新疆的多元文化和非常震撼的自然景观。
4: 对，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想要体验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一趟都能够满足你。7月11号，今天和明天，滨海广场中庭的 ASA Holidays 20周年旅游展，每房最高扣1400元，位置肯定抢手，一定要早点来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上个星期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叫做你的位置决定你的价值。很多时候呢，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还没有站在对的位置。我就跟你们分享说，就像一辆古董车放在拍卖行和在 F1 的赛道上呢，价值会非常的截然不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你才可以发光。今天沿着这个话题继续聊呢，想要跟你们聊的是，除了你在哪里，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同样会影响你的人生，那就是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有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身边的人总是在抱怨，觉得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机会都没有呢，那久而久之你可能也会开始怀疑自己，就觉得说算了吧，我应该也不行。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都会想着怎么解决，跌倒的时候会想着没事站起来继续往前冲，看到机会的时候呢，会勇敢的去尝试，慢慢的你也会被这样的态度影响。因为人与人之间呢，情绪会感染，习惯会感染，就连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被感染，所以环境真的很重要。而这里说的环境不只是你的工作环境，也包括你每天接触的人、听到的话、看到的内容，你愿意花时间和什么样的人相处，愿意花时间看什么样的内容，你就会慢慢变成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不只是说我们一定要只可以跟富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然后我们要远离所有负能量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低潮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互相的陪伴，互相的支持。你可以继续的支持你的朋友，但是如果一个环境长期让你怀疑自己、消耗自己、否定自己，那也许是时候给自己一点勇气，换一个环境，接触不同的人，看看更大的世界。因为有时候改变人生的不一定是一件大事，而是你开始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同行。希望今天的你呢，也可以成为那个给别人力量的人，同时也会找到一群愿意鼓励你、相信你和陪你一起走完人生旅程的人。毕竟一个好的环境不只是让你舒服，更是让你成长。记得哦，你的位置决定你的价值，而你的平台决定你的高度。

0: Mr. Mist 的歌曲《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刘若英的《所有相爱的人》呐。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Hello， 我是心怡。
3: Hello， 大家中午好，我是克敏。已经快要接近两点的时间了，你已经下来了吗？我们就在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的旅游展销会。其实这个是三天的一个特别的展销会啊，但是昨天已经过了嘛，所以是今天、明天还剩下两天，就在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这个地方。
2: 对，如果你想要体验一把智慧游轮的话，那就不要错过了。
3: 世界级豪华长江游轮体验，这是世界第一艘五星级的智慧长江游轮揽月号或者是极光号，他们拿了很多的奖就对了，而且在床上真的船上的床上都很舒服就对了。
2: 对，而且重点是呢，我们一价全包，住得好，吃得更加的棒。除了是有丰盛的自助餐之外呢，你还可以尝到有名的食神炒饭。克敏有看过经典电影《食神》吧？
3: 对对对，我可以扮演那个就是食神的那个什么什么黯然销魂饭，对不对？
2: 对，那就是里头的传奇美食。因为呢是由食神戴龙的亲传弟子亚洲名厨张建军担任行政总厨的，而且呢饮料酒水全部都免费，全程纯玩，不带你买东西，
3: 好厉害哦。现在预定的话呢，每房最高可以享有高达1400元的折扣优惠，还有很多很多的超值旅游优惠和幸运抽奖。所以如果你在现场购买任何配套的话呢，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的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还有买一送一，你还不来，你还不赶快过来，而且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还会再省2000元。如果是使用 DBS POSB 卡付款的话呢，还可以再享119元的折扣。这样听起来扣扣扣哦，感觉上我都不用花什么钱的，真的，对对对，真的。所以地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2: 那就是在滨海广场中庭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3: 对，两天的特惠不要错过哦，还有明天、今天。
0: 好啦，如果你想要省钱，但是呢年底的时候呢同样也想要玩得非常丰盛的话，马上就到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吧，那里有我们的 ASA 的中欧航旅。好啦，那现在下午的1:55也到了换班时间了，今天很开心。同样的呢，就是希望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啦，然后希望呢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最美好的人。所以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此刻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梦里真心名字点着墙角的线到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明明自己觉得这段关系可以超越友情，却狠狠地听到了一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这种感受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秋风泽的新歌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一场探索，因为秋风泽用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元素还有风格，创作出了与他之前作品不同的曲风。在歌曲当中有一句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意思就是我不想做朋友了，不断的重复哦，表达出了一个人对于只做朋友的不耐烦，还有想要发展成情人的渴望。整首歌的 MV 都是在隧道里拍的，感觉就是自己被困在一个看不到尽头的空间，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走向从前，就被困在这里，选择不多，要走出来或许只能决定让自己在这场友情里消失。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1: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2: 好的，谢谢你。
3: 哇，这做得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4: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3: 你会唱歌吗？
4: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3: 那你唱听哦哦，
4: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3: 少废话，唱就对了。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4: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3: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4: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3: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4: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3: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5: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3: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5: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3: 妈，你中午刚吃过。
5: 没有，我没吃。
3: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5: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3: 妈，
5: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3: 妈，你冷静一点，

0: 唱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
1: 嗯。
2: 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唱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天哦哦，白落雨。
0: 天哦哦，白落雨。佳明，你不要离开妈妈。
2: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3: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4: 林佳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萧景宏。我发行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萧景宏》，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我等待了24年，终于可以在音乐圈可以好好让大家听见我的歌声、我的音乐、我的创作。那这张专辑呢，也代表了这24年来我所有的经历，不管是在哪一个跑道上，不管是歌手、演员，还是现在你所知道的萧景宏，跟过去的 Energy 阿迪，那这张专辑每一首歌呢，都代表我人生的不同的故事。向大家推荐我的新歌《背光的角色》，那这首歌也算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将近已经15年前，我自己写的一首歌。那这是非常感谢黄婷老师帮我重新润饰了我的词。那这首歌呢，其实也在讲述我过去在不是歌手这段期间，我在等待，然后等待发光的那一刻，等待我何时可以再回到舞台中间被光照耀着。也希望这首歌献给每一位你还在等待机会的人。机会对我来说不是只给准备好的，而是你愿意坚持，坚持自己的梦想，愿意等待，总有一天那道光也会照亮着你，让你再次发光发热。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这个星期的专业推荐就是女歌手杨玲的出道歌曲《余生是你》。这首歌曲充满了 R&B 的音乐元素，也在杨玲的演唱当中听到了温柔的爵士风格，让你格外的轻松。刚结婚的杨玲就用着她亲身经历来作为灵感，写了一首关于遇到对的人的歌曲。从一开始的不确定到 Say I Do 的那一刻，变成了整首歌曲的精髓，表达出了曾经忐忑的心情如何被安抚，再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我最喜欢的就是杨玲如何用她这一把低沉的声音来说故事，非常真挚也超级有磁性的把我拉进整首歌的故事里。

0: 这是 The All Dying 带来的这首歌曲，通过 UFM 103为你送上节约用爱。之前也听到了温岚以及冰球乐团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以及 Jolin 蔡依林招牌动作。你好，我是 DJ Allen， 我回来啦。今天星期六下午三点到七点钟，还是由我在 UFM 103的空中哈，陪你一起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啦。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开车、在加班，还是刚吃饱哈，当然欢迎你继续锁定 UFM 103，好不好？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就在这里陪你一起听歌、聊聊天。哎，真的，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转眼我们已经来到了七月份了。也就是说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正式结束。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明明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做太多，结果半年就这样过去了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自己最近也稍微就是回头看一下一年，就是过去的六个月做了几件事情，OK 啦，我觉得今年也没有白过了哈，还是有完成了一些目标。7月11号了，你还好快哈。先来关心路况，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咯。BK1 朝 PIE 方向经过 Zeri Farm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同样也看到 CT1 朝 SLE 方向哈，就在介于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Bradle Road 之间，那边车子很多。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我觉得在新加坡多个地区有可能会就是下小雨哈。我刚才在从停车场哈走进我们 SBH 的大楼这边，是有一点在下小雨了哈。所以当然如果你有打算外出的话呢，建议你带雨具。这边是说在新加坡的北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有可能在下午时分下小雨。
2: 现在的时间是
0: 3:02下午好，当然也欢迎你 WhatsApp 过来跟我打招呼咯，8855-1003。

是，刚才有收到了一些听众们所发来的 WhatsApp 哈，像3632、5758都说真的 Alan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过我觉得来到年终啊，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时间点啦哈，你不用等到明年1月1号才说我要重新开始。其实七月呢也可以是新的起点哈，就是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啦，调整一下节奏，看看你下半年还有什么想做想完成的哈。我刚才就看到了 WhatsApp 平台 OK， 是是是，看到 Jasmine， 看到4588，也看到3862的 Serene 啊，当然忠实听众 Pink May 等等，谢谢你们就是来准时打卡了哈。毕竟我觉得2026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希望我的周末节目是不是也可以 refresh 一下勒。其实我在5月份的时候就有好像给你卖个关子，说可能7月份啊会有一点新的内容哈，所以从这个月开始呢我也会 refresh 啊，来给你一下啊 refresh 一下我的这个节目的单元。所以三个小时接下来哈，3:40会是一个新的单元，叫做一周三件事。一个星期发生这么多事情，有时候真的你滑手机新闻一条接一条，看完以后你会觉得说我到底看了什么。所以呢在我值班的班次，我会帮你挑出这一周三件我觉得值得聊值得关心的事情，不一定全部都是很严肃的哈，也可能是生活趋势你我都在最近讨论的话题，我会用 DJ Alan 的方式陪你一起聊，陪你一起笑话 OK。 当然4:40我的招牌单元哈 Pepper 好介绍，当然 你应该很熟悉了，我到底去吃在哪里吃了什么好料，逛了什么一些比较值得去的购物商场啦，还是用的东西的话，你可以继续在节目可以期待一下啦哈。当然5:40也是一个新的单元节目，周末 K 一下，我觉得星期六下午不要那么正经，对不对？所以呢也可以就是来 K 歌啊。上次有听众说就是每次要我15秒20秒清唱，对不对？好像说当成是一个 birthday present 这样子现在没有了。所以周末 K 一下呢5:40稍后我再跟你聊更多哈，就是会让你来点你想听的中文歌曲，然后呢我会从中选出4首歌，然后其中一首呢就在空中陪你一起唱啦，好不好？所以也期待到底refresh 一下的这个单元呢你会不会喜欢呢？今天可以继续锁定节目啦，好不好？88513，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跟我说的话，当然欢迎你发简讯进来咯。开场歌曲来听萧敬腾的这一首疼爱。2026下半场开始了，我的节目也 refresh 了。你呢？周末一起来好好 refresh 一下。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听到了三首优秀好歌，包括了周汤豪帅的分手，五月天邓紫棋合唱的歌曲为你写下这首情歌，以及萧敬腾的这首疼爱。3:18了，先来关心路况咯。BKE 朝 PIE 方向经过 Dairy Farm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 CTE 朝 SLE 方向啊，在介于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Bridle Road 之间，那边车多。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len。 是刚刚在10秒前收到了另外一位忠实听众的看到了你的简讯 Joyce， 下午好。OK， 今天有迟到哈，不是三点听哈，对不对？开玩笑。 OK， 刚才在跟几位听众在聊天，然后就发现到其实有好多朋友今天好像你们的午餐哈是点外卖还是打包的，对不对？但是没有就是想过你每次点外卖打包食物的时候，尤其是老板刚刚煮好哈那个热腾腾的汤啦咖喱炒饭直接放进那个塑料盒里面，我有时候可能看到会想一下，就诶，这个塑料盒真的可以装那么烫的东西吗？还有一个问题，你吃不完回到家可以直接就是整盒放进微波炉吗？最近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原来哦，很多这种塑料容器的底部都会有一个三角形的回收标志，那中间呢就有一个号码。你有没有注意过？如果你有注意过的话，你可以举个手在 WhatsApp 885103来告诉我一下。我以前真的是完全没有去认真看，其实这些号码呢，是用来就是辨认塑料材质的，就是一般分成1到7号啦哈。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比如说1号。PET 的话呢，我们很常见，像矿泉水瓶啦、饮料瓶，很多都是这一类。我也不太建议，如果你是用这种塑料，怎么讲，那种矿泉水瓶，你去加热水，哦，不太好哈。3号是 PVC， 然后5号则是 PP 哈，这个英文是叫做 polypropylene 还是之类的哈，叫做中文我会叫。聚丙烯 ，OK， 这个名字呢，有一点像在上化学课哈，对不对？这个聚丙烯不是那种韩国明星的名字啦，叫 polypropylene。如果我是念对的话，不过你不用记那么多。今天我只要跟你，就是要你记一个号码，那就是5号。这个 PP5 的特点就是说它的那个耐热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很多可以微波的这些塑料餐盒啦、厨房用品还有一些外卖的餐盒都会使用这种 PP5 的这种材质。像一些可能说温度比较高的哦，如果那个容器本来就是设计来装那些热食的话呢，我觉得这个 PP5 的耐热表现会比其他的好一些。但是在这边也希望可以提醒你一下，不要看到5号就不代表说你可以闭着眼睛直接丢进微波炉啦，你还是要看那个容器上有没有写 microwave safe， 也就是可以微波加热的意思。如果我没有看到 microwave safe 的话呢，基本上我也不太敢去把它放进那个微波炉了。所以希望你不要跟自己的午餐打赌啦啊。其实真的我就最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也就是觉得说从这个短视频呢学到了一点新的知识，当然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知识呢传递给在收听节目的 UFM103 的周末班的听众啦， OK。 所以是我觉得这种食品的容器它当然是有好哦，当然你也不要就是觉得说哇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加热的。所以今天当你回到家，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你拿起你家的那个塑料盒，你翻到那个底部看一下，是1号吗？3号还是5号？如果你看到的是 PP5 的话呢，诶，至少你知道它是一个比较耐热比较好的一个塑料啦啊。好，当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你对这个短视频有感兴趣的话呢，我也会在播客的时候呢把它上载到我的 DJ Allen 的 Telegram 群组。当然也会就是如果你是要通过 WhatsApp 收到的话呢，欢迎你885103来告诉我好不好，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你啦好不好。那个关键字你就可以打 PP5 OK PP5， 所以吃东西还是比较健康一点好不好。OK， 想要收到这个链接的 PP5， 这是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 Pleasure， 也是 P 开头的哈。OK，PP5。

0: 今天收到了很多听众们所发来的 WhatsApp 哈，所以你今天可以考虑拿起你家的塑料盒翻到那个底部看一下，如果你是看到5号啊 PP5 的话，至少你知道它是一种比较耐热性比较好的一个塑料哈，一个小动作可能就让我们用塑料容器用得更安心啦。所以如果要收到这个短视频的链接的话呢，可以发 WhatsApp 885103 OK。 当然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巫启贤的你是我的唯一。从青涩少年蜕变为华语乐坛传奇，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2027年1月3号即将来到新加坡的这个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引爆哈。当然这不是只是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它会当然会有一些呈现我们的一些新谣的经典，像是梦中人啦、年轻的心、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是有看以前的本地电视剧的一些就是剧迷的话呢，当然他会唱到什么遗忘过去啦、情感联络站等等的这些歌曲。所以记得哈，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钟，就在 Resort World Convention Center 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票价从88元起。演唱会的门票将在7月14号也就是3天之后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bookmyshow.sg 发售。 UFM103 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号外啊优先购票。所以当然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朋友，今晚7月11号啊，今晚7月11号，巫启贤呢将会亲临张清芳演唱会现场，担任他们就是他的那个表演嘉宾。所以呢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也会现场呢就是为特设专属的这个购票的柜台，所以7点到11点现场购票，你就可以享有 10% 的优惠折扣。当然限时线下活动呢只有这一天啦哈，仅此一天，所以希望你不要错过啦。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on A DMI。 BYD C-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好，给我一点时间，现在把那个 WhatsApp 发给你了哈。紧接着在 UFM 103的空中为你听，就是送上了两首歌曲，来自马师傅《善后》以及 Vivian 徐若瑄以及曹格合唱的歌曲《I Still Believe》。3:40会有新单元登场了，别错过啊！叫做周末三件事。到底过去一周的这么多新闻当中呢，哪一些值得我们来聊一下的？锁定一下喽。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合唱曲，来自曹格以及徐若瑄合唱的歌曲 I Still Believe， 3:42咯。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先来关心路况。 PIE 朝大石方向，介于 CTE 市区以及 Paya Lebar Road 之间，那边车子很多。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PIE 朝樟宜，就在 KPE ECP 出口处。当然也看到了 PIE 朝大石方向 Clemente 出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这个时候呢，要进行的就是新单元了哈，周末三件事。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事？三分钟三件事，精选这一周最值得知道、最值得了的大小事，陪你快速掌握一周重点。
1: 一周三件事，带你一探究竟。
2: 新的单元一周三件事，有时候呢新闻看起来离我们很远，但是如果你认真想一想的话呢，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哈。所以今天当然如果你有继续持续在收听我们的 UFM 103的周末班的话呢，这个单元不只是来看新闻，而是一起来聊聊这个星期最值得关注的一周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聊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知道你住在隔壁的邻居叫什么名字吗？你不用急着回答，因为现在很多人住同一层楼好几年，可能每天搭同一部电梯，却连一句早安都没说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最新一份的这个家庭趋势报告显示，新加坡6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在过去10年翻了一倍，现在已经将近9万人。我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我停了一下，因为当然独居不代表孤单啦，但是有一些长辈他很享受，很 enjoy自己的生活，每天去巴沙喝咖啡做运动参加社区活动，可能生活可能比我们还精彩哈。不过这个数字背后也提醒了我一件事，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未来我们身边可能会有越来越多长辈一个人生活，也许我们也未必能够改变什么大环境啦哈。但是如果楼下有一位每天看到你的一个安哥，或者是隔壁住的一个安迪，其实如果你有一句最近好吗，吃饱了吗，我觉得可能都会让对方觉得，诶，原来有人还记得我哈。好，第二个新闻哦，最近看到了，想问你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试过，就是骑脚踏车去地铁站哈，结果最难的不是骑，而是找停车位呢？路交局就宣布了，今年已经在全岛59个地铁站哈，增加超过6000个脚踏车的停车位。今年底全国脚踏车的停车位呢，将超过285000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改善哈，毕竟越来越多人骑脚踏车去搭 MRT 地铁哈，环保也健康，停车位多了当然是好事。不过设施越来越完善，我们的公德心是不是也应该一起 upgrade 一下嘞？这个可以值得去想一下啦。最近第三个新闻，新加坡中央医院和国立健保集团就是有提醒公众，有人在 TikTok 啊穿着那个医院的制服，他们自己称自己是这个医疗专业人员，推销保健品。重点是这些人根本都不是医院的员工他们也没有获得医院的授权，所以可以讲说现在的这个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AI 啦，修图剪辑，甚至声音都可以模仿，所以现在最难分辨其实不一定是假新闻，而是真人还是假人所以如果真的今天给你看到这个东西的话呢，你要先想一下尤其是牵涉到健康药物或者是保健品，不要因为一支影片一场直播你就马上下单所以今天就跟你聊了三则新闻关于独居长者，然后呢越来越方便的这个骑行环境甚至刚才有聊到这个越来越难分辨这个网络世界所以真的希望我们都可以提高警惕一下所以过去的这几分钟轻轻松松聊新闻，也希望你了解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啦。我想好奇问一下这三则新闻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最能够让你引起共鸣呢？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0: 在几分钟前呢，就和你一起进行的是我的一个新单元哈，叫做一周三件事。如果你觉得喜欢今天这个新的单元之一的话呢，也可以就是给我一个 thumbs up， OK， 85103，谢谢。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今天卡拉送我们的主题是男性亲属，
2: 卡拉
4: 送啊，
2: 哇哇耶耶。
4: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3: 直接
5: 爷爷
4: 哦爷爷吗
3: ？So and sweet
5: 这一句，
2: 我叫你爸，你打我吗？
4: 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
3: 怎么怎么
4: 听起？
6: 爸爸爸爸爸爸爸，
4: 哎，
3: 爸爸爸爸爸，
5: 青春
3: 青春一二三，
4: 明明是嘟嘟嘟嘟嘟。
3: 哎
4: 呦，你爸，你没有不知道。
2: 就是做梦，我也不相信。在烈日当空。
5: 哇哦，
3: 哇，
5: 这才叫广播歌。
3: 哇，这个厉害耶！
4: 你根本就是歌手嘛。
2: 耶耶耶
1: 耶！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本地歌手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哈，《逆光》非常好听，也谢谢看到了一些听众哈，1115他说一周三件事非常喜欢，谢谢。然后5690 Francis 他说新闻二哈对他有共鸣，他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是全世界共有的，现在我们就好像在步日本的后尘，渐渐也会有这个孤独死的这个问题，诶，说的也不是完全错哈。 OK， 谢谢看到你们的一些留言了， Thank you very much。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啊，也希望之后的这些一周三件事这个单元可以越做越好啦。现在关心路况了， PPE 朝 PIE 方向经过 Loyang Avenue 那边有车子抛锚，也看到 PIE 朝大石方向 CTE SLE 出口处在堵车，最后是在进行道路维修的路段啊，那是 KJE 朝 PIE 方向就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将会是多云的一个下午了，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2: UFM 1004:01，
0: 一起来关心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0: 本地新闻，滨海市区线配合延长工程，首次在周末调整列车服务时间，预计超过31000名乘客星期六早上的行程将会受到影响。不过在当局增派人手和安排接驳巴士之后，整体的情况大致顺畅。从7月10号到9月5号市区线星期五将提早在晚上11点30分结束服务，星期六则延迟至上午8点30分才开始运作。由于列车服务调整，乘客的车程时间预计可能延长多达30分钟。一名42岁男子疑似在夜店和人发生争执后，用利器割伤自己的脖子，过后送院治疗。事件星期六上午发生在劳明达街 City Hub 2。民防部队早上大约9点40分接获通报，并将一名伤者送往成都生医院。警方也证实男子送院时意识清醒。记者抵达现场时，发现多名男女在夜店外接受警方问话，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国际新闻，马来西亚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投票，截至上午11点投票率为 26.43%。 本届州选一共有172名候选人角逐56个州议席，合格选民超过270万人。要取得政治权，政党或联盟必须赢得至少29个席位。上一届柔佛州选举，国民阵线赢得40席，以超过2/3的优势执政。这一次选举的全部官方成绩预计最快晚上10点出炉。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航量连续两天下降。全球大宗商品情报平台克卜勒公司的数据显示，星期四通过海峡的船舶从前一天的30艘减少至22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4:19听到了 Jam 邓紫棋泡沫，之前也听到了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哈，像是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放送，小乐哥的大眠，以及郭家伟的这首歌曲那片海滩。这个时候想问你一个问题哈，你们会发现天气越热反而我们越容易嘴巴有点嘴馋呢？刚刚就是有吃了一点午餐的时候啊，明明就是刚吃完午餐，然后打开冰箱看到冰冰凉凉的东西，又忍不住想吃两口。今天呢想跟你聊一种食物哈，怎么能够就是让你在吃正餐时自然少吃一点，然后又对皮肤状态有帮助呢？想不想知道是什么食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先报个路况哈，稍后再跟你说一下为什么我最近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好，让我刷新页面。OK,ECP 朝张仪经过 Marine Parade 以及 TPE 朝 PIE 方向经过 Loyang Avenue, 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 Jurong West Street 63以及 Jurong West Street 61之间的交通灯是失灵了。最后是在堵车的路段呢是 CTE 朝 AYE 方向 Orchard Road 出口处，小心开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

嗨，你好，我是 DJ Allen，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当然今天除了今天之外了哈，你会发现最近可能天气很热，对不对？这种天气你叫我吃很重口味的东西，有时候真的吃不下，反而你打开冰箱看到一盒冰冰凉凉的东西，哇，我会很开心。你知道我做的这个冰冰凉凉的东西是什么吗？不过我最近才发现这个东西哈，我们真的有点小看它嘞。如果你最近想控制一下你的体重，又只是说可能想让你的皮肤的这个状态好一点哈，又想说可以撑过这种热天气，其实你可以考虑适量的吃一点西瓜了哈。为什么呢？先讲一个最实际的，西瓜的这个水分是非常高，而且热量相对不太高啦，所以有些人呢会在午餐或者是晚餐之前呢先吃几块西瓜，不是叫你吃一整粒啦，就几块，因为呢这个水分多，吃下去之后呢会有一点饱足感，所以等到你真正想吃正餐的时候呢，你就会不会那么吃那么多啦。我觉得是这个方法是蛮聪明的。我有一个朋友，他40多岁正在减肥当中，他一开始就告诉自己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晚上可能7点之后呢只能够喝水啊、哦、然后他结果就忍了3天，第4天直接大吃一顿。你看有时候他这样那么的严谨的去控制那个饮食，不一定要那么辛苦，反而是你想办法让自己自然的少吃一点，可能会更容易的坚持吧。第二讲到皮肤哈，如果在我们新加坡天气很热嘛，长时间你待在冷气房哈，皮肤其实很容易干，所以如果你很懒惰做敷面膜的话啊，其实西瓜呢除了就是补充水分，它也是含有这个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的。当然啦，不是叫你每天吃很多啦哈，就是也不是想说你吃一天，然后呢明天你的皮肤就直接发亮，没有那么神奇啦，只是说从日常饮食来说呢，你可以摄取一些这样子的营养啦。啊，不用煮吗？你切好，你放冰箱，然后像现在3点4点多哈，嘴巴痒痒的时候想吃一点东西，你就不用每一次去拿饼干、拿薯片，你先吃几块西瓜，冰冰凉凉、甜甜，我觉得还蛮不错啦哈。但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家哈，有父母的话呢，那个西瓜有点甜，对不对？有些可能会觉得说，哇，那个糖分过高怎么办？要控制血糖。哦，你就是可能说要注意那个分量咯，然后你自己的饮食的需要啦啊 ,OK?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下了班之后呢，我也想去买一下西瓜来一下，切一下然后放在冰箱，觉得真的是一个蛮简单又舒服的选择的。像新加坡有时候它是晴天，有时候雨天，但是我觉得不管晴天雨天吃西瓜也蛮不错的啊。谁家的你的家的那个冰箱有西瓜的，来拍给我看，WhatsApp过来。

0: 有这 CP 陈零九秋风泽合唱的歌曲天黑请闭眼啊，当然刚才聊到了西瓜哈，我就看到了很多听众们的讯息也悄悄进来了哦，看到4985他就拍了一下他冰箱里的一个照片，好吧，你看那么整齐的西瓜然后放在盒子里头非常的不错哈。我自己个人是不太喜欢吃黄色的西瓜，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听众朋友们说黄色的其实比较好吃，我个人觉得啦，那个黄色西瓜它的那个种子会比较大力，也比较好像觉得怪怪的，它的那个种子也是比较粗一些，是不是 ？OK， 当然有些听众们心里也是在想说，哎 ，Alan， 我不吃西瓜嘞，难道没有得选吗？当然不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吃的比较有饱足感哦，又希望对身体皮肤啊状态好一点的话，像刚才 Justin 他就很直接，他就发了两个字豆腐。Justin，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不错的，因为豆腐它有植物性的这个蛋白质哈，然后呢，平时你要加入饮食也非常容易，你要煮汤啦，你要煎豆腐啦，甚至你要单配一点酱油都可以吃。另外一位听众我看到了之后呢，突然很想吃，他就发了那个白果腐竹糖水，通常里头里面呢有薏米跟鸡蛋，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港式的吧，港式糖水，然后传统的这个饮食文化里呢，他常常会把它跟清润养颜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诶，真的，我看到那一张照片，我真的突然间想吃这个白果腐竹糖水啦。但是这个腐竹呢一定要煮到它就是比较要煮到它化掉哦 ,OK? 因为整个糖水变成浓浓的那个豆香其实也很舒服很好吃的。当然刚才看到很多听众们齁，哇，你看有些就是这样有这个0204啊，手机尾号0204，他说 I eat watermelon and pineapple every day。OK, 然后3023他说真的哦，今天晚上吃了晚餐之后呢就要去超市去买一下了啊。诶，真的不错，因为冰冰凉凉的哈，西瓜可以考虑一下啦。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丁哥。

0: 今天在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呢，要和你推荐的是一颗蔡央的这首新歌《把我讲给他听》。但是在听歌之前呢，刚收到了一位听众所发来的 WhatsApp， 他说DJ Allen， 其实西瓜呢，如果你是心情比较郁闷的哈，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的话，你吃西瓜或许会让你的心情好一些哈，真的哈。 OK， 希望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收获不少啦哈。 OK， 0755哦，0755，刚才我问他，你的那个家里冰箱的西瓜有没有放在盒子里头？哦，是，你要使用那个收缩那个收缩膜啊，紧紧的包裹着，嗯，比较好一些。嗯 ，OK， 好啦，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应该知道吃什么水果了哈。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蔡恩宇版本的跳楼机，时间来到了4:42了，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紧接着要进行的就是 Pepper 好介绍咯。黑啊，这个单元还是在这个时间轴哈 ，OK， 4:40左右。好，先来关心路况 ，CTE 朝 SLE 方向经过 Seletar West Link， 以及 BKE 朝 PIE 经过 Mandai Road， 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 PIE 朝樟宜 Paya Lebar Road 出口处，以及 PIE 朝大市 CTE SLE 出口处那边堵车当中。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UFM 1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今天Pepper好介绍呢，不是向你推荐吃的，而是要推荐在本地一个好去处哈。所以如果你已经绞尽脑汁，不知道要带你的家人或者是另一半去哪里，就是享受一下 family time、me time 或者是你的什么 couple time 的话呢？今天拍拍好介绍，有好介绍、好推荐告诉你哈。当然在跟你聊的这个当然呢，就看到了其中一位忠实听众0919，他应该人目前在曼谷吧。然后他说 ：“Alan， 那时你上次介绍在泰国买的这个防晒啊，是不是泰国出产的？是，哇，真的谢谢你们哈。因为我通常推荐这些东西，不是讲说为了什么东西啦，我觉得只要是好的。”值得推荐的我都会跟你们讲哈 ,OK? 0919 Enjoy your trip,OK?、Okay?
2: UFM103 好吃好玩好发现 UFM103 Pepper 好介绍 Sawadee Krab
1: 今天要向你推荐的哈，在 Pepper 好介绍这个单元当中呢，这一个地方真的会勾起很多新加坡人的回忆的。有些地方你去看的是 exhibition 展览，对不对？但是有些地方呢，你走进去以后，诶，看见的其实是自己的回忆。当然我就不透露出太多东西，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你推荐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你大概知道我年龄也其实不太年轻了啦。好啦，今天想推荐一个地方，尤其如果你和我一样齁，从小有看本地华语电视剧，我觉得这个展览呢你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最近就有一个展览齁，就叫做新加坡电视从本土走向世界。其实我看到介绍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是诶，这个不是展览吧，这是回忆煞哦。因为呢，就你如果去出席这个展览的话呢，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一些电视剧哈，像《济公活佛》哈，《早安老师》，还有《双天至尊》，你就想到阿姐郑慧玉，对不对？方文芳、李明顺版本的《神雕侠侣》，这些名字一讲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听众脑海里就是诶，那个主题曲已经自动播放了哈。而且不只是照片哈，现场还展现出了就是一些经典戏服和道具。我还没有去，但是我已经记下我的在我的这个记事本里了哈。我说 to do list 这个月呢，我一定要去看看一下。如果是说这个展览可以让我去穿一下那些戏服，还是跟那些道具一起互动的话，我觉得哇，应该是 very very good 了哈。哇，甚至连那个金枕头里面的金枕头都出现了，我好像看到那个短视频有好像有拍到。当然现场哈，我听一位朋友说，他是一位网红，他已经去了，他说有一个配音的体验区，你可以试试看，就是为早安老师的这个经典片段配音。诶，我觉得这个蛮有兴趣的哈，蛮有意思的。毕竟像我们 DJ 做电台哈，还是什么，我就觉得突然间自己丢进这个80年代的电视剧，看我的声音搭不搭这样子。而且没有人催你啊，你就是可以去那边 enjoy 这样子。像它有一个模拟的颁奖台，所以你可以站上去，比如说你可以讲说，哦，像是你要发表你自己的红星大奖得奖感言，哇，其实它有一个台，所以平时可能你在家一直听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主题曲，已经听了20年还是这样，你可以去那边谢谢你的爸爸妈妈，好，一次过给你讲完这样子。好啦，讲了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记录了我们某一个年代的生活的一个展览，所以真的是蛮不错。所以如果你想好奇哈，知道他开放的一些资料等等的哈，你也可以发 WhatsApp 过来885103 OK， 关键字你就打 Pepper0711 OK， Pepper0711。重点来了哈，免费入场 OK， 免费入场，每天早上10点到傍晚6点钟，所以你今天可能现在如果去的话可能有点迟了，明天星期天你可以考虑去看看一下 OK。 真的有些电视剧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看了，但是这些故事呢一直都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哈。你看那个音乐一下，你就感觉到你回到了90年代，那个时候我才好像念 Burmese School 而已。好啦，不要说太多了，这个月份我应该会去，如果去了之后我可能拍了一个短视频再和 UFM103 的听众们分享 OK。 好， 关键字 Pepper0711， 你会看到这一部剧双天至尊的一些东西啦。 OK，

0: 而且重点来了，它是免费入场的。刚才我就在空中跟你聊了一些些关于这个展览的详情。刚才也是在两分钟前呢，就是把它上载到我的 IG 的限时动态啊。所以如果你想看看一下哈，再考虑到底值不值得去的话，你可以先去看一下那个短视频啦哈。所以刚才错过之前的这个节目的一些资料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发 WhatsApp 885103哈，关键字你就打 Pepper 0711 Pepper 0711。原来真的只要一个道具、一套戏服、一首熟悉的主题曲出现，真的我觉得是值得去看看一下的。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aylor Swift 他这次婚礼呢砸了大概有7000万吗？用了3天的时间就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他为了要保护他的隐私，现场是禁止携带电子设备的。
4: 如果你是 Taylor Swift 的话，你会这样办婚礼吗？
3: 7000万如果对我来讲是零钱的话，
5: 小 case
3: 我可能会这样子。
4: 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你的婚礼？哇，也是封路啊。
3: 那就是3天在我们的 Sports Hub 咯。
5: 对起。
3: 3天 Sports Hub 也是很厉害的。
5: Sports Hub
3: 的。
5: 要 ballot 票的吧，有没有开放给我们听众？
3: 对啊。ballot 啊。
5: 啊 ,ballot。
3: 我们这样算不算浪费资源啊？公众浪费资源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5: OK。
4: 所以这也是很低调。他在本地结婚的时候好像蔡依林有来，然后也是媒体都拍不到照片的。
3: 那时候没有 Sports Hub 啊。
5: 那时候没有。
3: 听说在 ballot 的。
4: 我会买黄牛票。
5: 可能要办那种金婚的，什么20年、30年的结婚纪念日，你还黄牛嘞？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7: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6: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7: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6: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7: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6: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7: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1: ，ESA 最棒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Rainy 杨丞琳的歌曲《雨爱》。当然，刚才在拍宝宝介绍呢，向你推荐了这个是闪耀四方新加坡电视剧特展哈，从即日起呢，一直到明年1月26号，然后入场免费。所以如果你是觉得新加坡可能地方我们很小哈，但是没有什么好去处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 ,OK, save it, 可能就想一下某一个周末啊，带家人带另一半去那边，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哈，可能就去了一下就可以去逛一下啦，然后就吃个晚餐还蛮不错 ,OK, 所以如果你想看到这个短视频的话呢，也可以发 WhatsApp 过来哈，885103，关键字 Pepper0711，Pepper0711。
1: 路况情报，
0: 好，先来关心路况了。TPE 朝 SLE 经过 CTE， 以及 PIE 朝大师方向经过 Inglenook Avenue， 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堵车的路段在 PIE 朝大市 CTE SLE 出口处，最后是在进行道路维修路段的哦，那是在 AYE 朝 MCE 经过 Yuan Ching Road， 请避开第一条车道。5:01。

0: 伤害，你应该明白。
1: 时间来到下午5:19了，这是 Alex 杜德伟无心伤害，是一首经典歌曲哈。当然刚才也听到了薛之谦以及刘惜君合唱的聊表心意，魏妙如只想和你看海，以及 Yoga 林宥嘉的伯乐。这个七月和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 Alex 杜德伟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哈。他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在下个星期六，也就是7月18日晚上8点钟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晚上8点钟，然后票价从98元起。如果您还没有买票的话呢，还不算太迟哦。演唱会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的平台请上 www.cystic.com.sg。当然，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我们联合早报、UFM103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当然刚才也是有和几位听众在聊天哈，但因为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呢，就说到七月份我有两个新增的单元，刚才第一个呢就已经在3:40和你登场了，就是一周三件事。5:40呢会有我这个新的叫做周末 K 一下哈，当然在每个周末我主持的时候呢，会给你一个就是想听的歌曲啊，的一个平台，然后呢就大家一起唱这样子哦，可以锁定一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等下再跟你讲更多啦哈，先来关心路况咯。CTE 朝 SLE 经过 Ang Mo Kio Avenue 5以及 BKE 朝 PIE 方向 KJE 出口处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最后是看到的车子行驶速度缓慢的路段呢，是 PIE 朝大市在 CTE SLE 出口处。这个时候呢要和你一起重温我们的音乐大风吹的单元哈，今天到底要听什么跨时代的歌呢？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马上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你一定非常的熟悉，那是杨丞琳的成名曲《暧昧》，发行至今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而在下半段也会给你介绍由台湾新生代的歌手郑可强重新改编翻唱的《暧昧》，
8: 跨时代的歌。

这首歌曲是杨丞琳在2005年发行的《暧昧》，也是偶像剧《恶魔在身边》的片尾曲，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暧昧》当中。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暧昧》这首歌一开始其实不叫《暧昧》，当时的作曲人小冷在写完 demo 之后，暂时就把它命名为《洁癖》，副歌甚至还有一句爱情让人患上洁癖，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的怪怪的，对不对？后来负责填词的严喜轩老师因为工作太忙，就请当时候才20岁出头的江逸轩来帮忙填词。江逸轩一听到这段旋律就觉得爱情让人患上洁癖好像跟整首歌曲的那种感觉不大一样，所以他就换了一个方向，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写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歌词。他把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那种说不清又放不下，想要靠近却又不敢往前一步的那种心情全部都写在歌里了。跨时代的歌，这首杨丞琳的经典歌曲《暧昧》在发行的15年之后，台湾的《森林之王》第一季的人气选手郑可强，他在2020年就重新改编翻唱。这一次他把《暧昧》改编成 Urban R&B 的风格，整首歌听起来更轻松、更慵懒，也多了一点都会夜晚的氛围。同样是在唱暧昧，女生跟男生的角度可能有一点不大一样。杨丞琳唱的是小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那种又期待又害怕的心情，而郑可强唱的则是多了一点的放松跟自在，把暧昧阶段的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出来了。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来到了5点30分了。这是我们今天重播单元音乐大风吹跨时代的歌啊，刚刚也听到 Xavier 在空中跟你重温，听到的是杨丞琳的这首暧昧，哇，也看到了很多翻唱版本啊，当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是哪一个版本， OK？ 今天应该在开场的时候呢就跟你说啊，5点30分到6点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个新单元的，对不对？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

0: 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1: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
2: 这是新的单元，周末 K 一下。星期六的下午，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最近特别爱听的呢？可能每天打开手机哦，都会点它，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呢会播它，甚至听了几遍还是觉得不过瘾哈。这个新的单元周末 K 一下呢，想邀请你来分享你的循环播放神曲。当然这个节目就可能像是一点，让你点歌哦，然后呢我会选出四位幸运的听众你想听的歌曲哈。OK， 当然呢除了就是只是输入你想听的歌曲之外呢，我觉得可能是一段回忆，一个故事，或者只是今天想听这首歌呢想到了其中一个人哈。所以当然你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哈，88510 3WhatsApp 告诉我 OK 你今天想听的是哪一首中文歌曲，还有为什么今天你想听这首歌曲当这个原因呢。我也就是从就是你们的这个留言当中哈，选出四首歌曲，然后在5:40送给你。而且我刚才有跟听众在私底下说哈，就是这四首歌曲当中呢，第一首歌到了最后啊，最后一段我会在空中陪你们一起唱啊，不管你是在家休息还是在路上的朋友，都欢迎你一起，我们在星期六呢来 K 歌一下。所以周末 K 一下齁，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了齁 ,885-1003, 齁告诉我今天你想听哪一首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是的，今天的周末 K 一下呢，想邀请你分享你的循环播放神曲，所以可以，我收到了很多听众们就是通过 WhatsApp 平台啊 ,885103, 你们已经告诉了我你们今天想听的是什么歌曲，我只能够选出四首 ,OK? 选出四首歌在5点40分之后呢播放四首歌曲。为什么今天你想听这首歌曲，你也可以在 WhatsApp 告诉我。哇 ,OK。我不能够播出那么多、哦、只能四首，然后第一首呢最后可以跟你们一起大合唱、哦、周末 K 一下，在几分钟就要开始了。

0: 张惠妹的歌曲《维多利亚的秘密》5:41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哦，收到了很多听众们发来的 WhatsApp。是的，周末 K 一下，到底今天选出了哪四首歌曲在空中和你一起听呢？可以拭目以待啦。这个时候先来关心路况，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TPE 朝 PIE 方向，经过 Pasir Ris Drive 12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哈，请避开第二条车道。除此之外，也看到了这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喽。BKE 朝 PIE 就在 KJE 出口处，以及 TPE 朝 SLE 经过 CTE。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丰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唱歌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2: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
3: 新的单元周末 K 一下，当然呢，刚才也谢谢听众们的留言哈，也谢谢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一些回忆跟故事分享给我。今天选出了四首歌曲，通过 UFM 103周末班的空中呢，来为你送上了。好，选出了这四首歌曲，分别是第一首会播的是周董周杰伦的暗号哈、哦、暗号 ，OK， 那是手机尾号1315想听到的。他说，周杰伦的歌曲总是陪伴着很多人走过青春啊。昨天他就是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呢，就刷到了这首歌曲，他就觉得说是非常回忆煞，也让他想起那时在考 O Level 水准的那个考试的期间。9819想听的是张柏芝的心与心愿，他说非常喜欢这首歌，也让他想起了80年代那部电影，他说电影里的故事很感动，这首歌曲也承载了一份满满的回忆。 OK， 然后第三首呢是1958，他想听的歌曲是座位， OK， 那是程环的歌曲座位哈，谢谢你的分享，也希望这首歌曲呢可以陪你回到啊，就是你属于的那段时光。最后，忠实听众 Francis，OK，手机尾号5690，他想听的是 Alex 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今天刚好是他和太太的结婚纪念日，哇，当年他们结婚的 montage 就用了这首歌曲。好 ，Francis 也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啊，也祝你和太太结婚纪念日快乐。好啦，四首歌曲已经准备好了，第一首歌曲马上送给你，记得最后一段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1: 1, 2, 3, 唱歌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2: 欢迎。

0: 非常难唱的一首歌曲。也希望今天听众1315有听到这首歌曲哦。
1: 害怕没人帮你擦眼泪，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每次吃这个小小的那个鸡腿啊，你都是吃到哪一个程度你就不吃了，就发现好多人可能只吃两三口，他们不会吃旁边的软骨。哎、欸，
3: 软骨我也不会吃
2: 啊。你们不吃软骨的吗？
4: 我会可能舔一点
3: 啊，对，
2: 舔一点
3: 就觉得应该已经
2: 窒息一下，
3: 这样已经算吃完了吧。
4: 尝那个味道，
3: 对我来讲啊，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吃东西你其实蛮吃的蛮干净的。
2: 你放到我嘴巴东西我一定会咬的。
3: 真的假的？
2: 算了，
3: 什么东西吗？
4: 拿手机来，手机
3: 那种鸡从头到脚到屁股，你知道大家都很爱吃、
2: 哦、我也爱吃鸡屁股、但我些朋友他们不喜欢了，他们觉得那个鸡屁股还是有那个味道。我吃过最特别的部分你们懂是什么吗？
3: 鸡心？
2: 不是鸡心。
3: 鸡肠？
2: 不是。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鸡佛。
3: 哪个佛？哪个字佛？
2: 就是那个拜拜的 佛,、
3: 哦、拜拜的佛。鸡佛、啊、
2: 鸡佛，你们懂鸡佛是什么 吗、
3: 啊、我问一下我同类。
4: 鸡佛。
2: 如果你是鸡的话你没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唱歌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

0: Alex 杜德伟的这首跟着我一辈子也结束了今天周末 K 一下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有发 WhatsApp 过来想听到你自己想听的一首中文歌曲， OK。 当然如果你刚才错过了这个单元的话呢，通常这个周末的这个单元齁，周末 K 一下呢将会选出四首歌曲，然后呢在空中陪你一起听，其中一首呢会做一个大合唱这样子啦， OK。也谢谢刚才有参与的朋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啦，马上跟你关心路况。TPE 朝 PIE 经过 Pasir Ris Drive 12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条车道。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CTE 朝 SLE 经过 Amoke Avenue 5以及 BKE 朝 PIE 方向 KJE 出口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也来关心天气啊，最新的天气概况，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应该是多云的一个傍晚咯。6:02。
2: UFM 1003。
0: 一起来关心新闻咯。

0: 傍晚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新闻， WhatsApp 今年稍后将会推出新功能，让用户创建专属用户名，未来联系其他用户时无需透露手机号码。为了防止冒名顶替， WhatsApp 已经预留部分知名人士姓名的用户名，包括我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以及外交部长维文医生的英文的姓名账号。 WhatsApp 发言人也表示，这些用户名只能由合法拥有者认领，相关相似的名称也已经被预留，以减少冒充风险。一名42岁男子疑似在夜店和人发生争执后，用利器割伤自己的脖子，过后送院治疗。事件星期六上午发生在劳民达街的 CT Hub 2。民防部队早上大约9:40接获通报，并将一名伤者送往成都生医院。警方也证实男子送院时意识清醒。记者抵达现场时发现多名男女在夜店外接受警方问话，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国际新闻，马来西亚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投票，截至上午11点，投票率为 26.43%。 本届州选一共有172名候选人，角逐56个州议席，合格选民超过270万人。要取得执政权，政党或联盟必须赢得至少29席。上一届柔佛州选举，国民阵线赢得40席，以超过2/3的优势执政。这一次选举的全部的官方成绩预计最快晚上10点出炉。古巴国家电网星期五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故障，这是古巴本周第二次全国性停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据路透社报道，古巴能源部长表示，当局正在努力恢复电力系统，并形容这是目前的一个复杂的挑战之一。古巴当局也指出，停电主要受到燃料的短缺、发电设施老旧以及美国石油封锁等因素影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个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傍晚6:19，听到了周深以及五月天合唱的歌曲《如烟》当然也刚才听到了王力宏 WHY 以及李佳薇的《凌晨3点牵着你》。这个时候，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喜欢吃的话嘞，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了，有超过120家哦，120家啊，国际展商汇聚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的满足你的味蕾。当然，今年非常特别，更有20多个全新品牌首次亮相。让你一次的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美味的惊喜啦。当然如果你到现场的话呢，也有高达 90% 的折扣优惠哦，买越多你省的就越多啦。这里有好消息告诉你哦，消费满200元你就有机会呢兑换独家的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TLM 食品展将在7月10号到12号举行，明天是 last day 啦哈。 OK， 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OK， 到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哦。当然更多详情可以上 facebook.com/TLMFoodExpoS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说这个我都饿了哈。当然呢，你看这个食品展真的是很多东西可以给你逛，可以给你吃啦。所以如果你是住在Expo 附近的话呢，如果住在东部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去那边看看一下啦。我记得那时候上个月份六月初的时候，我就去出席了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泰国艺人 Bilkin 的演唱会，那时候也是在 Expo 那边的 Arena 那边哈。但是那边到那时是没有什么食品展啦，也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今天如果你有空的话呢，可以看看去一下。明天是 last day 啊。现在关心路况， ECP 朝市区经过 KPE TPE 那边有障碍物哈，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当然也看到 Mountbatten Road 前往市区方向经过 Fort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四条车道。最后是有车子抛锚了，那是朝 BKE 方向行驶的 KJE 就在孙埃岑阿若之前。这个时候要和你进行的就是音乐大风吹了哈，今天要一起来听 Maroon 5的一首歌曲。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0: 当然在音乐大风吹之后呢，这个最后小时的这个单元哈，当然也是有跟一个玩心理测验，好，稍后再跟你聊更多。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
3: 么？牛背 Tuesday。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全网都在封 retro vintage， 也就是复古的大潮。从手上的一台 CCD 老相机，被疯抢的黑胶唱片，到年轻人现在耳朵上挂的是有线耳机。为什么我们会对过去那么着迷呢？因为在这个消息秒回甚至是聊天都可以让 AI 帮忙的数字时代，那些要亲手去触摸甚至带有一点点的笨拙还有颗粒感的过去，其实变成了最稀缺还有最顶级的浪漫。如果要说到复古潮玩的最彻底最震撼整个流行乐坛的，就应该要回到2012年。2012年也是很多人都开始在用智能手机的时代，在追求最新的科技，结果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他偏不要，他直接搞了一场非常颠覆性的复古行为艺术，偏要在歌里扮演一个位，给前女友打个电话，翻遍全身口袋，最后只掏出几枚硬币，然后凄凄惨惨地站在马路边吹冷风的绝望复古直男。这首用所谓淘汰科技作为灵感，把复古情怀卖出上千万张的神作，就是 Payphone。 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Payphone 嘛，就是公共电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是一首怀旧歌，但不是，它是一首让男主角看清他和前任之间的关系的一首歌曲，再加上 Wiz Khalifa 的说唱部分非常有复古感，张良又不服输的街头态度真的是发挥到极致了。在科技发达的这个年代，我们不是在等讯息就是在等电话，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先放下手机，放下所有烦恼，先听这一首歌曲，忘记要回复这件事情。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牛背 Tuesday。
1: 2012年 Maroon 5的经典神作 Payphone。

0: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l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llion A DMI。 BYD Cil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非听不可。

再多半个小时就要下班去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空中多陪陪你，多聊聊天一下子喽。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想要跟你玩一个心理测验。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平常做的一些小选择，可能都藏着一些性格上的小秘密呢？比如说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第一反应哈，可能都完全不一样的哈，对吗？有人可能比较容易相信别人，有的可能会先观察，保持距离，而可能我觉得这些第一直觉，说不定可以反映出我们看待人和事情的方式。所以 ，anyway， 今天我们来跟你玩一个轻松的心理测验，来看看你的直觉透露出你是不是一个容易被别人影响，甚至容易被出卖的人。好啦，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日，大家都准备开始一场重要的会议。OK， 时间到了。OK， 早上九点哦，时间到了哈，所有人都已经在 meeting room， 在会议室里了，文件也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哎，发现有一个人还没有出现。哦，大家开始看时间，9:01了，9:02了，奇怪，怎么还没到？这个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迟到的人会是谁 ？A. 老板 ，B. 主管 ，C. 后辈 ，OK， 或者是 D. 客户。好，不要想太久啊，凭第一直觉来选，因为你的第一反应可以透露出人际关系的一些小特质了啊。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个人迟到了，你觉得那个迟到的是谁嘞？是你的老板嘞？主管？后辈？还是客户？来告诉我，稍后给你分析解答。

今天要测出的就是来看一看你会不会是一个容易被别人影响的人，甚至被容易出卖的人啊。来 ABCD 你来选一下吧。

0: 这是阿肆以及 Yoga 林宥嘉的歌曲《致姗姗来迟》的。你说到迟这个字呢，哎，刚才的心理测验就跟你玩了这个问题哈。普通的一个上班日，大家准备开始一场重要的 meeting 了哈，但是有一个人迟到，你觉得他是谁呢？ A 老板， B 主管， C 后辈， D 客户。稍后告诉你解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先来关心路况。Mountbatten Road 前往市区方向，经过 Fort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开车的朋友避开第四条车道。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朝大石方向行驶的 AY1， 经过 Tuas West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最后是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KJ1 朝 BK1 方向，就在孙埃岑阿若之前。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4: ，ESA 最棒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6:41，嗨，你好，我是 DJ Allen， 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节目。是的，虽然肚子有点饿，但是还是看到了一些听众们很窝心的哈、啊，很窝心吗？应该是吧哈、啊。你们就把你们的晚餐的照片发给我。其中一位很久没有听他的声音啦，就发WhatsApp 跟我说，哎，有心理测验，他要来一起互动。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晚餐吃什么？他说今天。我的晚餐，他说我吃 pizza， 我就哇，这样他一我一看到听到 pizza， 我的肚子又叽里咕噜就叫了几下。好，来，刚才呢就跟你聊到了这个心理测验，非常的轻松哈，就想象一下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日，然后呢大家就准备一场很重要的 meeting 哈会议，你觉得谁会迟到呢 ？A 老板 ，B 主管 ，C 是后辈 ，D 是客户。现在就跟你来分析一下，每一个选项的一些解答了 ，OK， 好，选 A 的朋友们，你被出卖的几率是 40%。这里是说你是一个自我意识和戒心都比较重的人，所以呢会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哈，让人猜不透你，自然也就没有那么的容易出卖你。选 B 主管的被出卖的几率是 80% 哈，因为你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哈，对身边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戒心，所以有时候呢会把心里想说的出来的东西呢就会说出来，然后很有可能就因此被有心人利用啊。 OK， 好，选 C 的朋友们，你被出卖的几率是 60%， 你是一个比较和善啊，好相处的人，说话做事都替别人设身处地，然后呢大部分的人都很喜欢你，但是有的人却认为你都是在装模作样，而想办法呢想要陷害出卖你。好，如果是选 D 的朋友们，被出卖的几率哈，你选客户的话呢 ,20%, 出卖率是 20%, 个性很务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默默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太出风头，所以呢也很少惹人眼红哈，因此被人出卖的可能性非常低。好啦，今天如果给我选的话呢，其实我选的其实就是我选的是 D 客户啊。好 ,ABCD, 刚才看到了，今天蛮多朋友们是选 A, 还有 C 比较多的。好，如果想收到这个链接的话呢 ,WhatsApp88551003, 好，关键字呢你就打这个叫什么出卖啊，两个字了哈，出卖 ,OK?

0: Elva 萧亚轩的歌曲《潇洒小姐》，再多60秒在空中呢。OK， 值班结束之前呢，想要跟你推荐我最近在 Netflix 追的一部台剧。OK， 台湾啊，不是泰国啊，台湾剧。然后真的是非常好看。前几天我在收听晚班的时候呢，克敏姐姐啊，克敏也是有推荐了这一部剧情，这一部台湾剧哦。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
2: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3: 哦，
2: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4: 嗯，
2: 结果网民就骂，
4: 为什么？
2: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
4: 嗯，
2: 之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3: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2: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4: 不要再这样了。
3: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2: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3: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哎，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2: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4: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2: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3: 他们就
2: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3: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2: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
1: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53了，嗨，你好，我是 DJ Alan。当然今天想跟你推荐一部我最近在看的 Netflix 的一部全新的台湾剧啊，台剧，真的把我整个人觉得说，真的周末如果没有值班的话，我会宅在家哈、可能就是像那位听众，可能air fryer 烘一个 pizza 啦，还是怎样，就一直在那边追剧了。今天一定要推坑你们哈，把它加进那个清单。这部剧呢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说到了这部剧的导演，我真的必须好好表白一下，我超级超级喜欢他，他就是严艺文。如果你有看台剧，一定知道他根本是金钟奖常客哈，每一次拍戏，导演啊导演的戏啊，他都拿奖拿到手软的。OK， 从之前的那个《俗女养成记》，好像到最近的那个，你们有看吗？那个杨锦华演的那些啊、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啦哈，就非常懂，非常用最幽默、最贴近生活的方式啊、去拍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那个

还蛮喜欢张孝全他的这个角色，他就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男人，然后呢在生日当天呢他的生活就彻底跌到谷底，音乐事业没有了，更惨的是他的老婆也就是冻龄女神苏慧伦，两人的婚姻也完全碎成一片。哇，我就这样看下去，我觉得最喜欢那个内部的那个地方就是严艺文导演把遗憾这两个字写得太好了。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方炯斌的遗憾还是那句那首歌啦放成是插曲，不然的话真的是 perfect 了啊。就让我忍不住回想到如果当年怎样就好了等等的。这一部呢当然还是有谢盈萱姚淳耀这些实力派同台客串哈，然后呢也让我爱上了这个组合宇宙人他们的一些歌曲。今天在空中呢下班前一起来听听他的这一首，也是这一部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如果你今天晚上吃了晚餐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情的话呢，可以刷一下 Netflix 说不定你也和我一样会喜欢这一部欠你的这那一场婚礼。看完了当然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在 IG 私讯我告诉我好不好看等等的哈。 OK 我会在下个星期六三点到七点钟回到直播室，所以下个星期六我有主持节目啊。OK， 所以今天强力推荐这部剧啊，欠你的那场婚礼，有谁有看了可以告诉我一下。哇，那个音乐一下 ，very good， 我只看到第四集，哎呀，我不可以一直熬夜哦，不然的话医生会骂我的哦，家人会骂我也是。OK， 就是每一天看一两集这样子。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就是有时候会熬夜看剧呢？ It's a good show guys， 好啦下班去了，拜拜。

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好啦，今天也希望你过得开心。OK， 过去的四个小时，谢谢你的陪伴。OK， 下个星期六下午三点到七点，我会在空中陪你听歌聊天。在下班之前送你一句话：善良是一种选择，但懂得保护自己是一种智慧。OK， 所以差不多也到了尾声了，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充电。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我们一起再聊天、听歌、分享生活。拜拜。Bye.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可可。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你们的夜猫子朋友小雨。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凌晨一点了，这个时间还没睡的人，不是刚下班，就是脑袋停不下来。有人在赶报告，有人在失眠。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听过最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半夜衣柜的敲击声，还是走廊的脚步声？来，我们马上连麦第一位朋友。喂，你好，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0: 怎么称呼？
1: 你就叫我阿鬼。
0: 哇，阿鬼你好，这个咳嗽声很真实，已经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1: 是吗？小雨，你直播多久了？
0: 今天刚满一年。
1: 一年？那你应该不知道，三年前的这个时段，也有一个主播，他叫小莫，死在直播室里了。
0: 嗯，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1: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人的连麦，当时那个老人一直在咳嗽，突然他就问他，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啊，咳嗽会传染？应该感冒吧。
1: 小莫当时候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第二天小莫就一直咳嗽，第四天他死在直播里了。
0: 这怎么可能？咳嗽怎么可能透过直播传播呢？那个老人呢？
1: 老人死了。
0: 啊？
1: 他死的时候还在听小莫的直播。
0: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1: 因为我是去年的主播，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直播间，我也接了那个老人的连麦。
0: 喂，阿鬼，你在吗？阿鬼，你讯号是不是不太好？
1: 不对，
0: 什么不对？阿鬼，你在吗？
2: 正在连接。啊、
0: 谁要进来直播？我没有按连麦啊。
1: 小雨，快把耳机拿下。
0: 阿鬼，你在说什么？你是谁？谁在线上？系统怎么自己接通了？为什么切不掉？阿鬼，你还在吗？怎么听不到你了？阿鬼，
3: 听见了。
0: 你是谁？
3: 我姓陈，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以前呢、啊，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直播节目，你们这些主播总是说有我在，你不孤单。那天晚上我听小莫的节目，我咳了一整夜，在地上躺了三天，手里还握着耳机。
0: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3: 我没有想害人，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孤独，是孤独害死了大家。
0: 孤独？所以你的意思是，阿鬼也死了？陈伯，我现在听见你了，你现在在咳嗽，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孤单了。
3: 60年了，第一次有人真的听见我，谢谢你啊，只是太晚了。
0: 什么意思？
4: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新主播小晴，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连麦的朋友是谁呢？
5: 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可可。立才中学，陈雨涵、戴岑倩、杨子怡、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3: 我真的好累。
2: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